0: 比大家如果可以去 podcast 去回听，我们现在进行到是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的四大著名的 ERP 就企业咨询的这样子一个软体里面负责台湾的这个业务的负责人，最近他也是接受加拿大的一个公司也在台湾帮他经营整个这个台湾的这样子的业务的事业，同时他也在许多的机构跟单位担任志工，也负责很多专案。Robert， 你要不要再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1: 啊，谢谢主持人俊英哥，很高兴能够再度来到俊英哥的节目。我是 Robert，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陈哲晃。我现在任职在一家加拿大的供应链软体公司，其实负责的市场是包含台湾、还有韩国跟香港。那供应链是近期台湾整个在制造业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也是目前我正在从事的行业。
0: 好，谢谢。现在等于过去是台湾业务的负责人，现在应该我不晓得应该是亚太地区或者第一岛链的这样子的一个 territory 扩大了嘛，区域负责的区域涵盖扩大了嘛。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自我管理，提升工作与生活效率。个人的效能与自我管理是有效运用时间、精力以资源达成目标的能力，透过明确优先顺序、计划执行、情绪调控与持续反思，个人能提升工作效率与生活品质。自我管理不仅关乎行动，更强调自律、专注与适应变化，使成果可持续，压力可自控，实现长期的成长。 Robert， 我想请问你一下，就是你看到这样子一个自我管理的提升，工作在工作方面的提升，还有生活效率的提高，你看到这个一个题目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其实我先从自己的角度开始想。
0: 是
1: 我过去大概有20年以上我都是负责台湾市场。
0: 是。
1: 他所面对的是我没有时间在办公室里。
0: 嗯哼。
1: 我经常是在客户端，或者是我的合作伙伴，或者是海外的市场。所以时间对我基本上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时间。
0: 是。
1: 自我的要求跟管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0: 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回到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者，我想你一个领导者当然可以谈到是公司的执行长、总裁或者是总经理等等的这些职务。我想对一个领导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变成你什么时候判断什么时候你要亲力亲为，你什么时候判断的时候，当然你要成为整个企业或者你那个组织里面的人家遵循的标杆，你自己可能要以身作则。第三个，你可能就是要懂得如何能够激励或者鼓励，让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的不管凝聚力或者向心力，或者甚至谈到归属感，大家能够非常清楚。那最重要的当然目标很清楚，你如何传递，因为企业的目标是都是用数字化来衡量的，它每一个月有每个月的，每一季有每一季的，每一年有每一年的，而且它还要跟过去上个月或者同期的前几年去做比较。所以说这个那当然领导者对整个企业的经营是最重要的 bottom line， 那个底线就是业绩是不是达成，获利是不是达成。我想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指标。所以如果 Robert， 你从这个领导人这个角色里面，除了刚才所谈的，当然也有人也会把库存纳入 一个一个指标管理，另外一个就是应收账款。

0: 也纳入一个指标，那个指标管理，因为特别是在我们高科技业，你的库存就是会有叠加损失，你的应收账款就预期可能会收不回来，也要打折等等的。所以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可能还有很多。那从你觉得在这样这么多的一个这个我们讲到 KPI 也好，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化的这些东西，这么多项目，你若把它排优先顺序，你会觉得你会最在乎的是哪三样？
1: 好，谢谢君英哥。君英哥这个题目其实非常的大。我觉得如果我简单的来说要提三样，我会先提第一样是企业核心价值。
0: 是。
1: 那第二样我会是以这个企业的利润，就是企业要能够有足够的利润才能够培养或者是带领更多的人在这个企业里头。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执行。
0: 嗯哼。
1: 那这执行不包含是应当是由领导者以身作则的执行。那其实也会回归到第一样里头的企业核心的这个价值。首先这应该是领导人或者是这些高阶主管企业主都是认可认同的价值。那认可认同代表他们在执行上面，在工作上面，在表现上面，他们都能够显出这个核心价值来。比方说我们强调我们企业的核心价值之一可能是团队合作。
0: 是。
1: 那我们就应当是一个团队的思维。那包含君英哥想要提到的这个教练这样的一个方向。嗯嗯，那教练的目的通常都是他可能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那我觉得这个等一下也许可以再多一点的阐述。
0: 好， Robert 刚才提了三点，我觉得也是点出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自我管理，提升工作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效率。我觉得他 Robert 提了三点，我觉得很重要，真的很棒哦。我觉得他第一个所谈到的企业文化，事实上是跟你的愿景，企业的愿景是相连结的。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谈，不论在有组织里面，不论是在企业或者在非盈利组织里面，这个非盈利组织可能不是谈愿景，可能谈意向。我想这个都不重要，我觉得关键的是让公司所有的同仁能够跟这个对齐。我觉得你谈的第一点这是很重要，不管是愿景、核心价值或企业文化，就是他领导等于说是一个精神指标，一个是什么样的模式，对于领导人或者底下的人共同遵循的，我觉得目标对齐，这个是很对齐是很重要。第二个，刚才 Robert 当然也提到，就是等于说获利，那获利当然相对的也会有一个叫做有营业额才有获利，这两个是相互呼应的。也许我们自己在当专业经理人或者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那个 bottom line 就是底线。营业额是不是达标，获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你是上市上柜公司，这个更重要，你不只要这个月达成，你要跟上个月比较，你过去的同期的比较，或者是你到目前为止月达成率、年度达成、季达成率、年度达成率，这个我想是另外一个 KPI 我们可以去显示的。那刚才 Robert 提到第三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接地气，如何落实，如何去执行。因为我们谈的很多，如果没这个整个东西是对齐，然后你的 KPI 我们通常讲会讲是 SMART 的管理，就是很具体有数字可以衡量的，什么时间要完成，结果导向。但是你如果没有去落实，你前面所谈的这些东西都是枉然的，都是虚的嘛。所以刚才Robert 提到的这个对齐跟绩效跟落实，你觉得除了这三个你点出来，我觉得这是关键点。那我觉得若从领导人的角度里面，他的 mind setting， 他的心态，或者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带领这个团队呢？
1: 如果是从领导人的心态，我觉得首先领导这个 leadership 它有非常多种定义。
0: 是。
1: 那我觉得首先是要找到相对适合自己性格。

0: 格的、
1: 哦、是，
0: 我们有看，无论看那个球队的或者是企业的，
1: 是
0: 领导人非常非常多种，
1: 对，
0: 但重点是领导人代表的是影响力，
1: 是，
0: 那无论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个性，他所能够能够发挥的影响力是要能够有几件事情是要能够表达出来，第一个他是有正面的态度的，
1: 是，
0: 他是有正面的语言的，
1: 是，
0: 他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1: 是，
0: 对，那通常到了领导者的你坐在高阶主管的位置的时候，你每天大部分你的团队来跟你讲的都是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要用这些正面的态度、正面的语言，然后才能够带领真正的一个团队。那不论你领导者是什么样的性格，但这个必须是 build in 在你的 mindset 里头。
1: OK， 好，我想那个 Robert 谈的这个是很重要哈。那也许刚才现在我们谈的是从领导人的角色，那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回头来谈一谈，若团队的成员他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跟领导人中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泽欢 Robert， 他也是在这个欧美非常著名的这个公司企业的软体里面，过去在台湾的业务的负责人，最近他接受加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聘任，不只是台湾，可能是连整个的亚洲地区有几个国家也是他的负责的区域。当然同时他也在很多的机构担任志工，带领一些专业专案的计划。我们特别谈到领导人，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他要设定让这个组织所有的这样子的，不管是核心价值、文化或者愿景，大家除了对齐以外，也要有很清楚的指标，比如说营业额还有获利的达成。第三个，如何去执行。我们也特别谈到领导人具备的心态，当然就是他自己要很正面积极，除了亲力亲为，不同的时候亲力亲为，或者什么时候要授权。我想这个从领导 leadership 而言，会不同的阶段带领不同的团队有不同的因应。那 Robert， 我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当我们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些都很好，我们从领导者的角度，当然现在这个是由上而下的一个宣达跟执行。如果我们是不是现在的

0: 企业或者不论特别你是在负责跨国公司的话，有时候是不是这个叫 top down， 由上而下？有时候我们的组织会不会从 bottom up 由下而上？哦，那你从你的过去的经验，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这两个是应该要交互运用的，现在大概很难，就是一直都由上而下的，应该也有，就是不止 top down， 应该有 bottom up。有由下而上，你要不要举个实际的例子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觉得这其实很有趣哈，有两个现象。首先，第一个现象就是，我相信我们管理的大部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是，
1: 年轻人有很多很有趣的思维，他们善用的工具，比方说我们过去我们用 FB， 可是他们现在非常善用 IG 短影音，他们。很多机会透过短影音能够创造企业更多的价值，更多的曝光率，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态度，另外一种方式，在整个企业文化里头是有机会被塑造的，
0: 是，
1: 这不只是对外的曝光，甚至在对内里头，那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就是由下而上。另外一个在外商公司里头，我们最常经常碰到的是，我们有很多国家，它有很多不同文化的冲击，
0: 是，
1: 这些文化的冲击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欸，因为原来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维、他们看事情的角度其实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那这让我们有机会在我们所谓的 brainstorming 的时候更有能力、更广泛的去思考，也更有机会接受不同国家他们的做事的方式。
0: 我觉得刚才 Robert 所提的这个不仅仅是在我们面对年轻人，我们在职场上面或者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家庭里面也是面临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甚至我们的下下代，那我们面临这些冲击的时候，我们不太可能用父母以前给我们的这一套，我们从再去传递到下一代。当然有人半开玩笑啦，说这个家庭以前常常做媳妇的是很辛苦，他哪一天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哇，那又是另外一个。但是现在这个东西看起来在现在的世代里面是根本是很难的。所以你觉得这个不只从职场，家庭你也有小孩嘛，你碰到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也要用他们，我们不只讲同理，也要他们了解的语言去沟通，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是天天在家里会用到的，就像我的女儿说，那个他们现在都用 IG，
0: 是
1: 我好不容易学会原来 IG 是什么。那就像我的儿子GPT 已经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0: 是，
1: 他拿手机起来就是用语音去搜寻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来得非常的完整，这都是。其实这是他们他们的世代就是这样，非常丰富的这些知识，对。
0: 所以我们谈到小孩子的教养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困难的就是我们大概很难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告诉他一二三四，他们大概不会买单的。但是我自己也很清楚，我跟我两个女儿，或者甚至我现在我的孙子也一样，我们大概只能用引导，或者是给他一些建议，给他思维，那他做不做，那我们大概很难的去要求。就像我大女儿的这个小孩，他今年是读大一，他在大一的时候，他是中文非常好，他很喜欢中文、中国的历史文化等等。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还写了大概将近100页的，从武侠小说他自己写编写出了一个武侠小说。那我觉得就当然他写的这个东西，我说你可不可以要应该要有第一集、有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他去选的时候也选到一个国立的中文系，我就给他建议，你到学校以后，兴趣是你的，你可以吻合你的兴趣，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中文系到底我讲的比较白贴切更白的，能不能养活你，这个是很务实。我们整个大环境在这方面是不是 足够的空间或者足够的能够

0: 支持你将来如果你要成家立业的话。所以我会给他建议，就是说诶，你要不要去看看，要不要修第二双修，要不要修一个是能够过日子的，比如说行销啦，或者你其他的选项等等的。诶，我是给他建议。哦，但是他今年应该是九月份到学校去，他会不会这样做我不晓得。我们最多只能给他的建议。我在我两个女儿身上也是一样啊。我大女儿去美国读书的时候，英文都因为他是没有来得及参加台湾的联考，因为身体的状况开刀。啊，那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美国读书，他就不要。
1: 嗯，
0: 隔了一年他说要。然后他到 Denver 那个大学申请到了。他也是去选西洋文学。
1: 嗯。
0: 我心里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哇，你的英文才学了半年，好不容易录取了，你学西洋文学，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没讲。
1: 是。
0: 他过了一个学期以后就告诉我，诶 ,Daddy, 我觉得我应该要转系，要去修 marketing 或者行销。
1: 嗯哼。
0: 哦，那这个就是他的思维，你太早跟他讲他不见得会接受了。
1: 是。
0: 哦，所以说我相信你在你的女儿跟儿子身上，他们也到海外去留学或干嘛，我相信也应该有同样的经历。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说职场上面所面临的年轻世代的沟通，跟在家庭里面下一代或甚至下下一代的沟通，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您觉得呢？
1: 会的。我觉得可以回到刚刚军哥一开始讲的这个教练，
0: 是
1: 教练其实分两种，
0: 是
1: 一种就是教练就是你往东跑你就要往东跑啊。那另外一个叫做引导教练
0: ,facilitator,
1: 是引导教练，他就是不给答案的，
0: 对，
1: 但是他给他更多的不同的眼光思维，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思考。那我觉得在家庭中或者是在职场中，其实两者都用得到。
0: 嗯，
1: 我们知道是的，就是下了命令就要去做的。那比较像 SOP,
0: 对，
1: 的确很多东西需要
0: 标准作业流程 SOP。
1: 但创意是很多在引导的过程中，它可以被发挥的。就像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为他准备的是更多的资源，
0: 是
1: 更多不同的眼光，让他们有机会去探索这个世界。对，他们所做的绝对会远超过我们所做的。
0: 当然这个我们也在谈家庭里面，等于说我们应该给他一个那个 tolerance, 应该怎么讲，所容许的范围。
1: 是。
0: 只要这个范围你要怎么做，尊重你的意见跟尊重你的决定。
1: 是。
0: 那同样的，我们回到职场里面，公司的guideline是这样子，你要达成，或者你的引导，我们的目标是这样达成。会不会是比如业务，我们也许有五个部门，他负责的区域不同，负责的国家也不同。
1: 欸，
0: 可能刚才就像 Robert 讲的，每个国家的企业文化，每个国家的生活文化不同，所以你不可能用一套这个东西去框到每一个区域。
1: 是。
0: 但是刚才所讲的就是，欸，那个范围是很清楚，他达成达标是很清楚，他用什么方式，只要是吻合公司，等于说我企业，我经营企业常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很清楚，没有财务跟没有法律风险，
1: 是
0: 任何生意都可以做。
1: 对，
0: 您觉得呢？
1: 的确的确，像我们都是要首先先签一个 compliance,
0: 是
1: 就是在 legal 上面不会造成有
0: 法律。
1: 是的，
0: 嗯，
1: 的确，
0: 嗯，
1: 这是在企业里头第一份我要签的。
0: 嗯哼哼，所以我们等于说刚才特别谈到的是我们从职场看到年轻世代，我们也回到我们跟儿女中间，也是回到年轻世代。所以看来刚才谈最近很热门的那个叫做什么界限嘛，是不是是不是 boundary, 是不是界限，
1: 是
0: 哦，界限事实上等于说对于刚才我特别提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行销策略或干嘛，
1: 是
0: 但是只要你不跨越这个界限，
1: 是
0: 那你怎么做，反正我们企业最终谈到的是以达成业绩的目标为首要的。所以等一下也许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欸，这个界限或者是所允许的范围里面，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讨论。
1: 可以。
0: 好，谢谢 Robert。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也在著名的欧美的企业，在企业负责企业软体的这个公司在台湾的负责人，最近他也被加拿大的一家公司等于说也不只聘为台湾地区的业务负责人，还包含韩国等等亚洲地区，他同时也在很多的机构里面担任职工，也在带领这个机构负责专案。欸 ,Robert, 我们回过头来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个 boundary， 或者是我们翻作界限也好，或者从另外一个管理角度容许，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再谈一谈，在企业里面或者甚至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例子我们可以提出来跟所有的听众能够分享。
2: 是，我觉得也许先从企业里头来分享。过去我们的这其实整个商业的行为变化的非常多，包括早期从这个电商 B2B 的电商，到现在甚至LinkedIn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它是一路发展过来的，它也都是一个创新，所以它其实是跳脱了传统的这些商务模式，让这些工具能够更加的便利，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那未来还会有哪些呢？会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发展上面，它都是从过去传统的跳动到新的。
1: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实务的经验，我记得我们在。特别在大陆，因为大陆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有时候价格我们比如产品我们没办法吻合客户的需求，而且有一点落差。
2: 是，
1: 那我特别了解

0: 就大陆做生意，他们很喜欢你用 B 产品两个来谈，他们叫做捆绑销售。
1: 是
0: 哦，那你也许 A 上面没有达到你公司预期的获利，但是 B 产品，你也许你当然要选择 B 产品的时候，是你自己有把握可以在这个大陆市场的获利，也许高出你自己原来的平均售价。哎，那这样子 A 加 B。就是平均过来就捆绑销售就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嘛。哦，所以说我觉得我只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因为区域不同，我们给他一个概览，就是诶，但是我就跟我们的同仁负责大陆同仁讲，业务同仁讲说怎么做我都没问题，总获利你怎么弄，哦，你哪怕 A 你是损失都负责都没关系，你 B 可以把它补回来，这个我都同意。哦，但是唯一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钱一定要能够收得回来。
1: 是。
0: 哦，所以说我就刚才谈到，就是我们给业务人员，也假设业务人员都负责，那根本不用谈了嘛。这笔生意根本不可能 deal， 不可能成交。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些弹性，我从总的来看，加起来达成我预期的目标。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区域性的不同？或者你每个公司的业务形态不同，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
1: 我觉得俊哥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我自己都应用得到，
0: 是
1: 包括我们在做软体销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 A 加 B 加 C， 其实反而带给客户更高更大的价值，我们的营业额也因此增加。那俊哥说这会不会是地域性？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商业思维。首先是我们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想到我们也许可以做 bundle。
0: 嗯哼哼，
1: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0: 就是捆绑销售吗？
1: 是的。
0: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想一想，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就是说我们从领导者的角度，这种管理我们常常都是 top down 比较多嘛。由上而下，
1: 是
0: 那如果由下而上的话，我就 bottom up。那个 Robert 可不可以有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由下而上？
1: 哦，由下而上，其实我觉得领导者很容易也有一个机会是经常受限于自己的经验，当然自己经验是丰富的，能力是强的。但是由下而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思维。
0: 是
1: 我们让更多人有机会，他们去做 brainstorming，
0: 是脑力激荡。
1: 我们应该要由下而上，但是我们要带领他们怎么由下而上。首先，我们自己不要先放 agenda， 我们没有任何的成见。
0: 对，
1: 那我们的下属属下们，他们就更有机会可以去发挥。所以在创意里头不一定每一件事情最终都能够实现，但是如果我们鼓励这样氛围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现象。
0: 刚才 Robert 谈到这个脑力激荡，或者我们在中国是翻译成脑力风暴，我不管是 brainstorming， 我觉得是当一个领导者，你自己要去判断你预期的这个项目，或者你所要推动的这个计划，我们刚才谈到 boundary， 你的界限在哪里嘛？哦，所以刚才 Robert 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不要有自己的 agenda， 也不要有自己你所预设的东西，所以你预设的目标在那边。我们常常，我想 Robert 大概也很清楚，当我们去主持会议的话，我们是领导者去主持会议的时候。那个会议大概你说什么大概就是什么，大概不会有太多的火花，也不会有太多他们能够表达真心话，或者他们碰到的困难他们很难表达。所以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举我的例子，我常常比如说诶，我就会 take excuse 说诶，我就找个理由说我要忙什么，我就你们自己或者我指定一个这个会议主持人，
1: 是
0: 你们讨论，我最后的十分钟我再进去。那你们比如说你们花了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讨论的，哎，那我就要能够怎么讲？我就要能够包容，我就要容许他们去做讨论。
1: 是
0: 如果最后的结论，我设定我自己的目标是100分， 但是你

0: 你假设我通常会说，哎，他们80分，我可能就成全他，我就用他的方式。然后就是刚才 Robert 有特别谈到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引导教练，就是在80分，我们差的20分，我们可以用引导教练的方式协助他，公司提供资源或提供协助，他从80到100可能就相对容易。哎，但是他已经有80了，我主管有没有这个胸襟，我要不要授权，那用他的方法。哎，您 Robert 你觉得嘞？
1: 我觉得领导者就是应当要有这样的胸襟，因为你也许今天他表现是80分，下一次他们的表现可能是120分。
0: 是。
1: 那主要是我们能够鼓励他们有这样的表现，鼓励他们能够出来看到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揣测我们在上位者的思维。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角度，从尽管不一定是完整的，或者可能只是有限的，但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有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领导者或者这个团队，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 top down 或者 bottom up， 其实都有很大的挑战。第一个，领导者到底放不放心？
1: 是。
0: 他如果不放心，每件事情当然有些事情是要亲力亲为，有些事情你反而要跳脱这个局面，让他们去那个，你企业才能够成长嘛。要不然全部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从你这边发，我觉得这个企业也是很危险。
1: 是。
0: 那第二个，当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里面等于说参加会议的人，你要去指定，刚才我想指定他去主持这个会议，
1: 是
0: 可能你会跟他有些，当然不是给他指令，他要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你事先可能会有跟他沟通，那沟通是比较属于鼓励跟激励的方法，不会给他说你必须一二三四。那如果他这样子方式能够最后带出来的成果大概接近80分，我觉得我们就要有胸襟。就像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不是说我父母不爱我，我们那时候住在台北某一个地方，到台北车站，哎，我爸妈就很细心告诉我，你要在哪一个路口右转，在哪一个路口左转，经过多少，然后就可以到台北车站。哎，这个是一个方法，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失败跟会碰到问题已经都帮你解决了，
1: 是，
0: 你可以安全抵达。哎，但是我们是不是有那个胸襟，一定要这个方式？你只要几点几分抵达台北车站，你怎么去，我不管。
1: 是。
0: 哦，那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这个我们讨论到这个就是领导人跟配合的这个彼此的胸襟跟态度 ，Robert， 你觉得呢？
1: 需要，我觉得这很难呢。俊哥举了一个很棒的例子，我的女儿去年12月17岁，未满18岁，去欧洲独旅，一个月，
0: 哇，
1: 所有的行程是她自己安排。
0: 是，
1: 我记得有一天甚至在巴黎是基本上是没地方住的，
0: 是。
1: 对，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但这是代表是我们真的能够放心让他们去试错。那我回到企业里头，我觉得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给 guideline， 有一个 guideline 就是 ethic， 你的基础是这个，你不会超过这些 legal 的这些 regulation， 你不会超过。第二个其实是我们给方法，给方法包括正确的态度，正面的思维，然后再给一个创新的方法，它其实是有methodology
0: 是有方法的。
1: 对，当我们一旦用这些创新的思维，比方说我会推荐各位有机会去study trees， TRIZ， 一个翠丝的一个创新思维，
0: 是
1: 那非常的有趣，它已经帮助我们解决无论是企业里头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了。
0: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我觉得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主题非常非常具有可以再更深入的去讨论，我们休息以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过去曾经在世界著名的这个公司的企业的这个软体上面是台湾地区的业务负责人，最近加拿大公司聘他为不只是台湾，更是韩国或者其他亚洲地区的业务的负责人，同时他在很多的机构担任志工，也在带领一些专案计划。欸、Robert， 我们刚才特别谈到，就是说刚才我印象很深刻之后谈到你女儿到法国巴黎，这个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谈自我管理嘛。
1: 是、欸、
0: 我们是不是对于一个父母或者对于一个主管，我们是不是能够狠下心来真的能放手？欸、这个对我们是个很大的考验哦。
1: 是。
0: 第二个，当你放手的时候，你到底是给指令告诉他一二三四呢，还是给他一个方向引导他从这边去做，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他那步骤，您觉得呢？
1: 我觉得放手不是突然间放手，
0: 是是是，
1: 绝对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看到他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也经由累积的经验经历，他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会越来越放手。那势必一定有一些改来，势必是我们身为刚刚的例子是我身为父母，我绝对我会有所许多安全上的顾虑，
0: 是
1: 那这些顾虑我们只要把它放在风险管理里头，那其他的都是我的女儿可以自行做主。
0: 所以换句话说，你应该，我们若从企业的角度里面应该讲说我们给她授权的范围，
1: 是
0: 可不可以这样讲？欸，比如说你女儿，你举的例子比如说很简单，我想欸，她的消费或者干嘛，你的信用卡就是在某一个金额之内你自己决定，然后我就买单，但超过这个东西你至少要事先知会我一声，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意思？我们在企业里面也是给底下的业务同仁、业务经理一个授权范围，你超出这个授权范围你必须至少要沟通吗？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其实很多时间是第一个，我们在外商公司里头，我们会有一个工作职掌，叫做 job description。
0: 对，
1: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基本的这个 guideline，
0: 是
1: 就是要求。
0: 嗯嗯，
1: 那其他的都是我们能够发挥的。透过那怎么样发挥呢？我们有很多的教育训练、培训的方式，让它可以更多的发展。

0: 哎，但是我那个 Robert， 我很好奇的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面临的这个，因为我们从事这个生意或者从事商业谈判，哎，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们要做决定。那特别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就比如说，哎，我们成交这个产品，我们的销售金额，比如随便讲，我们讲100块，
1: 是。
0: 我给你的授权大概就是110，
1: 是。
0: 如果对方的客户一定说他要105，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当场的这个谈判的人或者当场，因为我们不在场，我们已经授权给他了嘛？那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105或者100，刚才授权给他到110，但是115这个东西就可以买单。那这个。我们怎么去拿捏？也许你有你的方法，我等一下可以分享我的一些想法。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1: 是，所以我们已经授权给他，
0: 对，
1: 就代表他其实具备去做谈判的这个能力了。那如果我们还是不放心的话，我们应该要事先跟他有一个 rehearsal， 就是一个彩排，
0: 嗯哼哼，
1: 来判断他有能够不同的情境，让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去处理。这是我觉得作为主管要具备的的能力之一，因为是培训我们的我们授权的这些员工。那到了现场不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彩排的内
0: 范围内。
1: 对，那至少我们已经帮他们做了最基本的预备。
0: 是是是，
1: 我们给了他一个叫做 buffer line。
0: 对，
1: 这是你最低的底线。如果这最低的底线做不到，那应该就要回来，那不代表商业谈判破裂，对，是这也是我们要教他的。尽管今天谈判不成功，但我们不会把它变成是一个谈判破裂，
0: 嗯，
1: 我们只是没谈成，
0: 嗯哼，
1: 所以势必还有其他的方式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这时候回来跟主管，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了。
0: 我觉得刚才 Rob 谈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授权也跟他彩排过。我们得到的大家一个公司，我们也给他公司的这个 bottom line， 就是底线。哎，但是我说我在商场上常常碰到这样子的例子，比如说你这个范围就在3%到5%，然后我从几个心态，我会给他一个，就是我看这个业务人员或者我授权代表这个人员，我是不是值得信赖？
1: 是。
0: 如果当场这个一定要在等于说我公司给你的东西，我会特别给他一个除了正常的授权以外，但是我刚才特别讲前提，我要对这个人信任，
1: 是
0: 谈判的人或业务人员，我会给他额外5%，
1: 是。
0: 但是你一决定了以后，谈成了以后，你要立刻回报你为什么会用到我给你的 exceptional 例外。
1: 是
0: 例外中的例外，你一定要回报，你要告诉我什么原因，我会买单。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关键的有几个基础，一个就是信任的基础。
1: 对。
0: 那第二个，他过去做事的是不是的模式，是不是牢靠，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信赖的。
1: 是。哦、
0: 然后第三个，他一定要有一个回报系统。
1: 对。
0: 有回报。那当然我们之前几期节目特别有讲过嘛，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谈话，那个跟皇帝中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困难？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
1: 是，
0: 但是最后这个有所不，他做了回来，这个人很惨，但是就少了一个，就是说你要做了这个决定，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这个 scenario 状况之下，你做了这个决定，而且这个是我给你的额外的。但是这里有几点，你一定要立刻回报。第二个，你不能常常90%的都是额外，
1: 是
0: 你应该90%都是按照公司给你的底线，你有10%是额外中的额外，这个例外管理就是变成是少数。你觉得在业务的实际的运作上面，这个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授权的方式，跟人中间的信任信赖有关？
1: 会，谢谢俊英哥提醒哦。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授权给他，代表我们对他的信任。
0: 是，
1: 当然也透过他过去的经历，跟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情境 scenario， 跟他去做搭配，然后最后我们

0: 给他一些装备，
1: 是
0: 给他一些武器，
1: 对，
0: 让他可以在现场的时候是可以发挥的。因为我们期望这个谈判最终的结果就是可以成交，
1: 是，
0: 所以我们帮他预备了很多的武器。
1: 对，
0: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能够培养出自己，我们授权的那个对象，他可以培养出自己的眼光，
1: 是，
0: 然后得到我们期望的成果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例，我们这边谈到一个例外管理，因为你看我们的立法或者不管其他国家一样，他所有立法完成，其他一定有加注一个其他就是值得讨论的嘛。哦，这个看你的授权怎么样。哦，我觉得为什么谈到就是刚才谈到例外管理，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在我们在执行业务的时候，例外管理是我个人的解读是被允许发生的。
0: 是。
1: 但是我的定义是 ,90% 是正常的 ,10% 是例外。
0: 是。
1: 你不能变成例外到最后你都变成正常，那我觉得这个公司根本没办法管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您觉得呢？
0: 哦，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我也有例子可以分享。
1: 是。
0: 过去我服务一家非常国际，就是在他的领域，商业智慧领域，大概是全球第一或第二大。
1: 嗯哼。
0: 那我的客户经常来跟我要折扣，
1: 嗯哼
0: 哼，那他提了很多的条件，
1: 是
0: 听起来都非常好，
1: 是。
0: 那他甚至说我可以成为你在台湾最好的 reference，
1: 是，
0: 就是最好的这个客户，参访的对象。
1: 嗯、
0: 那但重点，我已经是最好的，而且我在台湾已经有非常多的客户了，
1: 嗯哼哼，
0: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满足的，
1: 是。
0: 那我也在另外一个公司里头，他在台湾，我是他们全台湾第一个人，我等于在他们的台湾的市场，甚至亚洲的市场帮他 build 这个 branding。
1: 对，
0: 那这时候我所提的客户能够成为我的 reference， 就非常的重要了。
1: 嗯、
0: 所以我有在谈判的过程中，我甚至要求说，如果我能够给到这样的折扣、这样的要求条件，能不能请你？在市场上你要跟我一起有 PR， 有一个新闻的报道，
1: 对，
0: 你必须要在我的某一些场合里头你跟我一起做曝光，
1: 是。
0: 那他不会是一个数字的反应，
1: 是，
0: 但是他却在市场上帮我站台，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刚才谈到例外，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哦，但是就是你跟你的信任，就这么回到就是你对这个人的信任跟过去的绩效，哦，也许不差那个5%，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是回报。你为什么用到、动用到我的例外的这个东西？你要告诉我1、2、3，而且是即时 real time 回报。我觉得这个东西等于说，而且是在10%的例外里面，而不是全部他做10件事情有9件事情都例外，那这个是不被允许的。我觉得很关键。那我想最后我们再谈到今天谈到的这个很重要的题目，自我管理提升工作绩效。 Robert， 你若用一句话做个总结，你会用哪一句话来做总结呢？
0: 我觉得自我管理它本来就是一个纪律，但是这个纪律我们用自己对自己来讲，或者是应用在每一个不同的人身上其实不一样，但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自我管理就是持续对自己的持续对自己的一个教育训练，对自己的一个投资，对自己一个经验也好，专业能力的养成。所以我总结一句话，就是持续培训自己
1: 呀。我觉得持续的成长跟持续的你装备自己所不足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很关键，持续成长。好，非常谢谢 Robert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期望每一位观众在每个礼拜四早上的8点准时收听我们的职场新对话。
0: 谢谢俊哥，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

0: 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宝妈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们就来听宝妈的分享。
1: 几年前，我的儿子在爸爸送给他用的旧手机里看见了爸爸不堪的一面，外女和爸爸的亲密话语，孩子感到心里又痛又失望又气愤，他觉得爸爸做错了，不配被原谅，就打电话给离家在外居住的爸爸追问状况。爸爸否认，但至此之后，先生就不太喜欢儿子，对待女儿和儿子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儿子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更加失落与难受。感谢神，让我想到圣经中这段故事可以跟儿子分享。于是我趁着假日跟儿子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父亲叫挪亚，他曾是被上天眷顾的人，带着家人躲过灭世的洪水，是全家的依靠与敬畏。但他也终究是凡人，会犯错，会失控。他种葡萄园，喝了酒，醉倒在帐篷里，赤身露体，露出了最狼狈、最不该被人看见的脆弱与失态。他的三个儿子就在帐篷外，面对着父亲这副不堪的模样，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最小的儿子韩，第一眼看见父亲的丑态，没有心疼，没有回避，跑到外面把父亲的失态、难堪、私密的不堪一股脑告诉另外两个哥哥，放大着本来可以遮盖的丑陋。看见亲人的不堪，第一个反应不是守护，而是宣扬与嘲讽，这是最凉薄的恶。而另外两个儿子散和雅弗，听到弟弟的话，没有好奇张望，没有窃窃私语，他们默默拿起一件外衣，一同搭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背过身去，倒退地走进帐篷。他们始终背着脸，绝不看父亲一丝一毫的难堪，绝不触碰父亲半分私密的失态，只用手里的衣服轻轻盖住父亲赤身的身体，护住了父亲最后一点尊严。散和雅弗心里存着敬畏，存着亲情，存着爱，他们没有盯着父亲的过错不放，悄悄用衣服

0: 衣服遮盖住他的狼狈，用包容和沉默，用爱替他遮盖了这份过错。这就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跟儿子说，爸爸今天做错了事，他的行为伤害了这个家，他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承担该有的责任，那是他与神之间的事。我们看见了爸爸的错误，心中难免有伤痛，但我们用心里从神来的爱，让爱充满，才能有能力挽回爸爸。儿子点头回应，他懂了。自此之后，他的内心也愿意向父亲打开，不再因愤怒而疏远关系，有事就会和爸爸用电话聊天沟通最近发生的事，爸爸也愿意和儿子沟通。感谢主，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惑、痛苦时，真理总是能带来安慰与智慧。我们能依靠神挽回婚姻，真的是神的恩典。虽然现在我先生还没回家，但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先生的心已经渐渐回家了。
1: 感谢主啊，我觉得宝妈真是一个有智慧的母亲，有智慧的妻子，尤其当先生背叛，或者我们说他有一些非常不堪的行为，证据确凿地呈现在儿子面前的时候，妈妈能够用一个圣经故事，让孩子心服口服地愿意包容爸爸。我不是说我们认同，我们绝对不认同这种在婚姻里面不圣洁，或者婚姻里婚姻外哈不圣洁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认同。但是我们需要对那个犯罪的人、犯错的人有基督怜悯的心肠，我们愿意饶恕、包容、等候他的回转。这位母亲宝妈，她用挪亚的三个儿子，在看到挪亚一些非常不堪的行为之后，这些儿子的反应，两个是有智慧的回应，然后有一个是去大肆揭露甚至宣扬爸爸的这种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遇到相同的事情，其实是可以选择有许多不同的反应。宝妈的儿子也决定原谅爸爸，因为宝妈这位母亲她自己愿意先做榜样，原谅她的丈夫，愿意等候丈夫的回转。很棒耶，我今天就请到了宝妈的组长翠婷来回应宝妈的见证。翠婷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宝妈的题目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想可能真的是除了翠婷以外，没有人更了解宝妈的整个心路历程。就请翠婷跟我们分享一下，宝妈在婚姻里她曾经有哪些困扰？
2: 宝妈是因为先生外遇，她先生跟外女有了小孩，然后又搬离了他们的住处，这样子的情况下来认识基督信仰的。她刚开始的时候，她也是想要离婚哦，因为她觉得这么痛苦委屈，心里觉得不甘心，她里面充满纠结。他每天都想，为什么我先生要这么做？他一方面啊，他想要去挽回先生，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问说，这到底是谁对谁错？总是想要告诉他先生，你错了，盼望他能够回头。一方面，他又有两个孩子，他要照顾，生活的压力啊、情绪啊，都让他非常的辛苦，他觉得最难过的就是他情绪老是被他先生牵动，那先生的态度怎么样哦？天天都会影响他的喜怒哀乐，他就一直盯着先生的一举一动，他觉得那是一种消耗自己，他觉得他所有的幸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先生身上，他如果讯息给先生，他不回他的话，他就觉得我人生还有什么依靠，我生活还有什么乐趣。那时候就是这样，而且

0: 他还有一个个性，就是当初他跟先生互动的时候，他比较不敢去表达对先生的爱，就是一个非常沉默、非常羞于表达的太太。
1: 其实刚刚翠婷讲到宝妈以前的情况，我想不也是我们所有已婚的妇女，我们的一个情况吗？我们非常容易把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安全感系在这个男人身上，甚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喜怒哀乐，只要他表现达到我的期待，哎，我就觉得我很幸福。可是当他没有达到我的期待，他没有按着我的意思来对我的时候，哎呀，我就会陷入情绪失落啊、生气啊、受伤啊、恐慌啊，都会有。哎，我们好容易把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情绪系在这个男人身上，所以当这个男人有什么闪失的时候，哦，那简直就像我们的世界末日一样。但是今天的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如果这个男人表现得不好，你就跟他算了，哈，不要委屈自己啊，我们就分吧啊，我们不需要委屈自己去迁就这个男人。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当然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喜怒哀乐系在一个男人身上，但是也不是说当他背叛我、当他没有按照我的期待做的时候，我就跟他结束这个关系吧。我认为这个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做法。所以翠婷，你跟我们说说看，后来宝妈是怎么改变的？
0: 她认识基督信仰之后啊，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年咯，她持续的没有停止的在小组里慢慢的学习。她也仔细的听姐妹的分享，然后她就会自己想一想，我可以怎么样改变。跟一群认识基督的人在一起，她就渐渐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了新的方式去面对她的婚姻哦。他说他从行动上开始改变哦，他以前是要弄清楚谁对谁错，他现在他没有追着丈夫要沟通啊，或者是质问他、纠缠他，那也停止反复的去打探先生的现况是怎么样啊。哦，他终于知道他跟外人的事情不是他能做的，他要向神看，不要向外看。他要把时间精力都投入在孩子，还有更多的是和神拉近关系，好好照顾自己，调整心态。他说他就从神那里支取了爱，然后用心来陪伴儿女，尽情的经营他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盯着先生不放。还有在观念上他有一些改变。他说以前呢，他认为先生要对我的幸福来负责，这样的婚姻才叫做成功。他说我明白了，我的安全感、快乐从来都不是从先生来的，而是从神来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以前总是想要改变先生，拼命的想要先生照着他的期待回到家庭。后来他懂了，他说我们无法控制或改变别人的选择，我们能掌控的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只有神才能救赎我们，所以我选择把自己交给神。
1: 阿门，太棒了。哎呀，所以我想不只是宝妈，我们所有的女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翠婷，我们都要学习，而且这个真是要天天反复学习的。这个是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人。有的女人是把这样的一个盼望、什么期待建立在孩子身上，那也不行哦。我不是说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不好，而是说我们期待他们为我们做的，其实只有神能做得到。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里完全得到平安，完全能够满足、能够喜乐，这必须从神来。只有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与神的关系上，我来认识神多么爱我，我才有可能里面稳定，知道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神爱的。所以就算先生不爱我，我还是 OK， 就算孩子不听话，我不是没有盼望的，我的盼望在于神。当我们这个焦点一转变，我们里面就稳定。

0: 好，我继续要问翠婷，宝妈她是如何帮助她的孩子的？
1: 她有做了四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她不要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坏话。
0: 是。
1: 也不要希望孩子要来安慰她。不把情感寄托交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给她安慰，这都不要。那第二个呢，不但不这样，他还要稳住自己的情绪。虽然爸爸不在了哈，妈妈可以依靠神，用情绪平和给孩子创造一个有爱、安稳的成长环境。那妈妈呢，从神那里支取喜乐，不再整天愁眉苦脸、怨声载道。这样有神在的家庭氛围哦，是孩子最需要的。第三个呢，就是他自己努力的从阅读圣经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来陪伴孩子啊，建造孩子，关心孩子的心理状态。再来第四个呢，是以身作则，就像他刚刚所分享的真理，他分享挪亚的故事给孩子听哦，他先饶恕了爸爸，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孩子就能感受到，诶，对，妈妈也是这么做，他非常能说服孩子，心里面也来亲近神，孩子也觉得啊，妈妈依靠神真好，那他们也来依靠神。
0: 好，我就来重复一遍，因为我觉得这四个重点太重要了哈。宝妈做的第一个，不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坏话；第二，稳住自己的情绪；第三，读圣经，透过圣经他自己先稳定，然后也帮助孩子认识圣经；然后第四，以身作者，哇，这是每一个妈妈都要学的功课。好，请翠婷继续告诉我们，宝妈她的改变怎么祝福了整个家庭的关系。
1: 她说当她没有在纠结，不在抱怨，也不在逼先生做选择的时候，家里紧绷对立的气氛都不见了。以前先生回到家里，他们都没有话讲。那她说但是我有了神之后，我把神邀请到家里来，家里的关系就改变了。他就说，我发现我们可以不用争吵，也

0: 不用压抑，每天用喜乐和爱来改变家庭的环境。
1: 嗯，
0: 然后他说当他的家庭环境改变了之后，也给这个外遇的爸爸喘息的空间呢，他回到一个他可以安息的地方，没有对抗，没有逼迫，然后有了正常的沟通。先生也感觉到家里的松弛感和轻松感，觉得家里该有的温暖家里都有，温馨的画面，孩子的嬉笑声，快乐的共享饭菜。他说这些我知道，这些就是神帮助妻子做的梯子，这个梯子做好了，先生自然也能往上爬，感受到回家的喜乐，这真是他最渴望的
1: 啊！真的好奇妙啊！我记得刚刚翠婷有提到说，其实宝妈的先生已经跟外女生了小孩。
0: 是啊，
1: 对，有些太太哈会认为她跟别人都有了孩子，这个婚姻我不要了。但是我觉得宝妈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她非常清楚的知道，只有她跟她先生的关系是神所高立的，是神所认可的。先生跟外女的关系，那永远就不是一个合法，也不是上帝所认定的一个关系。所以需要结束的应该是先生跟外女的关系，而不是先生跟他和孩子的关系。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哈，是不是够清楚。很多人认为他跟外女都有孩子了，我继续留在这个婚姻里，我才不要受这样的羞辱。各位不是，请记得你永远都不需要觉得羞愧羞辱，因为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是合法的，是神所认可的。而你先生跟外女的关系，那个关系才是羞耻的，那个关系才是不圣洁的，是那个关系需要结束，搞清楚哦。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原配，我们有合法的关系，我们就让位。 No， 我们不需要让位，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不是为了任何地上的东西，而是我们认定神所认可的这一个夫妻的关系才是，是神所祝福的，是圣洁的。而先生跟别人的关系，那才都是不圣洁而且需要停止的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位分上，我们需要稳定的站立，而且只有当先生回到这个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先生才会松一口气，不然他永远在那个自责那个暧昧的关系里，他是非常被捆绑，他是在最终被捆绑的，他不是有真正的自由与平安喜乐的。所以我们身为原配的妻子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位分我们不要轻言放弃。你说哇，有的时候法官判决离婚，好，如果法官判决离婚了，那我们就交托给主，我们就没有责任，我们说主啊，那我能做的是这么多啊，是法官判离婚我也接受，但是我不能轻易的放弃这个位置这个角色。好，那我再问一下翠婷，她的先生后来有哪些改变呢？
0: 哦，刚刚冯姐说到如果被告离婚了，其实这个姐妹她先生外面生了小孩之后，确实是告这个姐妹离婚哦，而且她在的那个国家哦，就是不支持婚姻的，就是有告了离婚是很容易的啦，于是就被判决离婚了。但是这个姐妹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哦，她还是对先生的爱是不停止的，爱她先生，她还是正常啊，正常对待她先生，没有恶言相向，也让他能够接触孩子，有家的温暖。后来他先生就跟他复婚了耶。
1: 哦，你谢主。哦，
0: 对啊，你看回到太太这边是轻松自在温馨。他原先还想说离婚之后可以再另组家庭嘛，就没想到两相比较之下，太太还是真正不一样，外女这次给他的压力还有那个态度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后来就选择跟太太复婚了。这几年啊， 他先

0: 真哦，家里不论是需要什么，他一定都是第一个跑回家的，家用他都会给哦，家里要修什么他也都出面，反正他现在就是只差什么人还没回来，但心都回来了。他超级爱这个家，爱了他的心都一直牵挂在这个家里，真的完全不一样。嗯，所以这个婚姻哦，前面说太神奇了，太有盼望了。神的工作都一直不停的做，他可以感觉这些如果不是神介入了，他真的靠他自己的话，他就是一天到晚想要找到答案，为什么先生要这样？我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希望？但是神介入了之后，他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婚姻的困境哦。他找到了神呢，嗯，是他一生的幸福，不是他先生。以前他依赖他先生，可是婚姻里面，你就算再努力，没有神哦，都很难维系的。
1: 或者我要说，就算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丈夫、完美的孩子，可能你还是会觉得若有所失哈，或者可能你对未来仍然没有安全感，因为其实我们心里真正的平安、满足，还有那个确据，那个对未来的盼望与把握，只有从我们的造物主而来耶。所以，如果我跟神的关系是稳固的，是亲密的，我里面的，就像很多姐妹会用那节圣经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天国在我们的里面是不能被震动的，所以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我的里面是稳妥的。所以我今天不是要求先生孩子要对我好，而是当我成为一个健康、一个稳定、成熟的人之后，我是能够把平安、喜乐、爱传送出去给我的先生，让我的先生跟孩子得益处的。所以不要期待别人来让你幸福快乐，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能力、平安、喜乐，是来自于住在我们心中的主耶稣。我们如果这方面缺乏，我们来向主要，当我们经验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那才是真的，是不能被震动、不能被影响的。像宝妈的情况里，先生曾经告离婚，甚至曾经离过婚，而且跟外女有了孩子，但是今天可以复婚，他可以经验到平安喜乐，最宝贵的是看到他的孩子是这样的成熟，是这样愿意原谅爸爸，明白基督的爱。哇，这是宝妈可以给他的孩子这一生最贵重、最宝贵的礼物。好，谢谢翠婷，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一个提问，我还是继续请翠婷来回答。这位姐妹她的提问是，我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怎么办？这是在婚姻班里的一个提问。因为我想在婚姻班里我们都提到怎么去经营夫妻关系，怎么向丈夫表达敬重顺服仰慕，然后怎么化解冲突。这位姐妹她说，可是我的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意思就是我们连相处的机会好像都没有，怎么还去谈夫妻沟通啊，化解冲突或者是敬重顺服。对，我想她是很愿意改善夫妻关系的，所以请翠婷给她一些建议。
2: 这个姐妹不错，她抓到了一个重点，就是长期在外地工作分居的这个状况不好，没有办法经营夫妻关系，那要怎么办？所以他有想要改善这个情况。我认为呢，最棒的就是你分辨清楚哪个是你的优先次序。如果这个是你的优先次序，你要以这个为目标。有些姐妹会说啊，我也想要去跟先生住在一起，搬过去跟他一起住，很好，真的，这是最棒最好的选择。因为分居两地，两个人都没住在一起，那个情感会越来越淡，试探也会很多，他周围的职场啊，或者是来来往往这些女生都会成为他的试探。最好的就是你妻子在他身边，这是他能够克服这些试探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你要成为他的帮助，你就要到他的身边。当然有很多姐妹会说啊，可是我跟先生表达了啊，他说我不要去啊，那边很危险啊，那边治安不好啊，那边环境不好啊，没有厕所啊，没有什么啊，什么哦，各种理由都有啦。哦，或者我现在你来我 也没有办法陪你们啊，类似这样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我不要说这是借口，因为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你在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借口说我今天不要去见到他，你迫不及待的要见到他了。如果你跟先生你要长保那个爱的关系，你一定要跟先生同住是最好的。
1: 你要讲一个你知道的例子。
2: 对，我有一个组员哦，他是住在都市里，他觉得他住的地方很好。他先生是住在那种乡下工作，那个乡下就是环

0: 境很差，
1: 厕所也不在房间里，晚上上厕所还要到外面去，整个黑都没有灯这样。他说哎呦，那个地方我想到我都觉得不想去，而且我在这边我要照顾我儿子啊，我要煮饭给他吃啊。其实他儿子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他都还会认为说他需要照顾他儿子。他就这样子拖了好几年，但是因为他每一次都来小组就听到这个真理，就不断的在他心里面，于是他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他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积极的去跟先生互动，那以前他没有想要去的时候，他不会积极的跟先生互动，他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他就会积极的传信息跟老公谈情说爱呀、啊。过了一阵子，先生就说好啦好啦，那你来好了。结果哎，真的有机会哦，先生居然就同意了，就说啊，好啊，就把他接到那个乡下去。那你知道他们国家那个乡下是很远的，很偏僻的，不像我们台湾那么小一个地方很方便，他那去可能要大半天才到的地方。那里晚上哦，他的录音给我看啊、哦，那里晚上都是星星啊虫鸣啊这样。他去到那里他说你看我晚上上厕所啊都是起雾啊，或者是星星啊，或者虫鸣啊，好享受哦、嗯、他居然这样说诶、欸
2: 嗯、
1: 跟他原来想法完全不一样。然后先生对他百般呵护哦，带他去买东西啊，每天都一起去买菜啊，照顾他，跟他的关系好好哦。然后那里啊都是好多就是其他男人啊，都是啊一个人啊，然后就是旁边都有一些暧昧的人这样子、嗯、你看他去到那里才真的知道说哇，当初鼓励他去跟先生同住真的很重要耶。
2: 是是，好好，谢谢翠婷，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嗯、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解答。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请到了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仲达来回答这一个问题。仲达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好，因为这是一位单身的朋友他的提问，那我们仲达也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所以我请他来回答。不过仲达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哦，老大老二都是青少年，对不对？
1: 是，老三也进入青少年。
0: 哦，是是，好，不过还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这个应该是一位姐妹提问的，她说如果我跟神说请他赐给我一

0: 个很棒的男朋友，他回答我的答案，上帝回答的答案是他是信实的神。如果等候已久，那么要怎么看得懂上帝回答我的话语呢？哇哦，我读了这个姐妹的提问以后，我觉得我们的上帝太厉害了，这个答案怎么那么棒。这个姐妹向神要一个很棒的男朋友，不过我也在想，你怎么没有向上帝要一个很棒的丈夫呢？不能只要男朋友。不过可能这个姐妹很年轻，她现在想的是男朋友。上帝的答案就是我是信实的神。哦，好帅哦，我觉得我们的神好帅哦，给他这样的答案。不过我们就请仲达大哥来帮我们这一位年轻的姐妹来给他一些建议好吗？
1: 好，是的，神是信实的神，没有错。对啊，我们的神真是信实的神，感谢主。首先，这位问问题的姐妹，我要肯定你，你好棒哦，看得出来你很愿意寻求上帝的引导。这位姐妹，你愿意透过祷告来交托人生的大事，诶，哇，那代表你真的很信靠并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主给你这样的信心，能够持续的透过祷告还有持续的等候真爱的来临。那我想信实的意思是啊，上帝是真实可靠的，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所以可能目前上帝为你预备的配偶好像还没有出现，但鼓励你可以持续的来认识神。那我想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辈子都认识不完的。神不只是信实的神，相信神必定用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会持续的引导我们的人生道路。诗篇119篇105节，诗人形容他跟上帝的关系啊，他用一句话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我想这就是我们跟神持续的保持亲近，神必亲近我们，那会持续的引导我们人生的脚步。那我个人很喜欢一段经文，也想跟你分享，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是在箴言16篇9节那里说的经文。那我也想透过这段经文来鼓励你持续的信靠并耐心等候神的引导。另外我也想说，除了耐心等候之外，或许给你一点点的小小的建议啦，就是享受单身时期，享受单身时期。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单身时期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专注在预备自己成为很棒的女朋友，也会成为合适进入婚姻的佳偶。而且啊，当那位最合适的男朋友出现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因为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双方彼此情投意合，可以接受对方的心意，最后两个人就同心合意的走在神所赐美好的婚姻关系里。
0: 嗯，哇，谢谢，谢谢仲达哥这么好的一个回应。所以仲达的意思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依靠神，他的话语里面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姐妹，你没有误会神的意思哦，你很棒，上帝跟你说他是信实的，所以你就继续信靠他。仲达给你的一点小小的建议是享受单身的时期，预备自己。那我想问仲达，单身时期怎么预备自己啊？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可能可以在两个方面来预备自己成长这样子。可能给一点方向，就是人际互动跟沟通的方面。比如说你可以学习如何的说话表达，或是跟其他人的沟通，或是参与一些合适的团体活动来认识自己或认识他人。那第二方面呢，可能就是生活技能或是一些知识的成长。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例子啦，在单身时期怎么享受呢？就是有时候会学习自己煮煮菜啊，然后下厨一些有兴趣的事情，

0: 自我的发展，打扫家里也是一种这个学习哦，这样
1: 打扫哦，单身时候要抓住机会学习煮饭、打扫，还有一些技能。所以仲拿，你也是在单身的时候就拿到驾照，是不是？
0: 对啊，没有错。
1: 然后学习开那个大车，救人坐的这个大车，所以可以在教会或者团契办什么短宣的时候，你可以带很多弟兄姐妹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你已经练习好，不是只是开小车，还可以开再多一点人的大车。嗯，好，我想也请仲达分享一下，你当年跟你太太怎么认识，怎么确认彼此就是上帝为你们预备未来的配偶呢？
0: 哇哦，好哦，那时候我跟太太认识是在大学的团契里面认识的，但是透过大学的团契的互动，可能一个礼拜一次的这个团体认识，其实是比较就是逐渐的啦，慢慢的认识。在快毕业的时期啊，开始好像有点对这个姐妹有点欣赏，对，可是呢还没有进入交往。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去询问我的属灵的长辈，也就是当时的辅导啊，以及我的父母，就问说：“哎，我现在合适进入交往吗？”这样子。
1: 哎呦，哇，仲达，你真这么乖哦，还会问父母，哦，真的太乖了。嗯，
0: 那时候他们给的回应都是不合适这样子。
1: 哦，真的，嗯，
0: 对他们都说不合适，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当兵当两年，对，所以。他们都建议我说当完兵之后再说或是再考虑交往、嗯、对
1: 就。你都接受哈、
0: 哦、一开始就很有点挣扎，但是后来都愿意顺服接受他们的建议，祷告的过程就觉得上帝似乎就是要我听话，听他们、嗯、顺服他们的心意，就是也是神的心意啦。
1: 是是。我在这里要说啊，其实很多年轻人是不会想要问父母的，可能都是会问同侪，就是身边跟你同年龄的人，听听他们的想法。要我们听长辈的，好像觉得，哎呀，我没那么逊啦，啊，我自己应该可以做主，我为什么要还要请教这些长辈？好像觉得这样很没面子啊。但是其实这是聪明有智慧的。
0: 嗯，
1: 对，
0: 是
1: 其实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啊，他就是不听老人言啊，就吃亏在眼前啊，确实也是有一个王啊，他要做一个决定，他不知道是要听长辈的话还是听他同辈的话，结果长辈跟同侪给的意见是相反的，就他就决定他要听他的狐群狗党，就是跟他同年龄层的人的建议，结果就惹来真的是整个他连王位都丢了，所以那个就是缺乏这样的智慧，所以真的我们问问长辈的意见是聪明人，我们要够谦卑，所以你看你的辅导还有你的父母都说现在不合适，我也相信啊，那时候其实仲达跟他的太太什么交往这些事情我跟我先生都不知道，我在想他非常有智慧，非常谦卑成熟，愿意去问父母，愿意问他身边的辅导的意见，那我也相信这些长辈给的意见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参考的。那后来呢？
0: 后来当完兵之后他们觉得合适我就进入交往，那当然在这个进入交往前其实都有听过这个 3M 的原则啊，对，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想我们在节目里面你会常常听到这个 3M 3A 的原则，就是 Master 跟 Mission 还有 Mate 啊，这个方向，对，所以在寻求我未来的伴侣或者我的配偶的时候，我就是用这样的原则去寻求神，然后听听属灵长辈的建议，父母的想法，当然也把这个过程持续祷告交托啦，交托给神、嗯、
1: 是这个 master 的意思就是什么？
0: master 的意思就是有相同的信仰或是相同的主、嗯、
1: 相同，
0: 对，我们都是基督徒这样，我希望我的未来的伴侣、嗯、配偶就是基督徒，
1: 是 mission 呢？
0: Mission 是人

0: 生的使命一致，我们有同样的方向，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给彼此的扶持。当时我的寻求的配偶的方向就是他要可以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分享福音，分享上帝的爱。
1: 哇，
0: 对，
1: 所以仲达那个时候已经是愿意献身做传道人了吗？
0: 是是，没有错。
1: 所以你寻找配偶的条件就是对方也是要愿意服侍神，愿意成为传道人的这样的姐妹，是吗？
0: 对，我祷告的方向，跟上帝祷告的方向是这样。
1: 哇，好感人哦。所以后来就你的太太，你就有跟她告白吗？
0: 哎，有，对，就是上帝刚好就也预备她是往这个方向在前进。那我觉得哇，就是跟上帝祷告寻求的方向是一致的，也很欣赏她，所以就当完兵之后回来跟她告白，也请她祷告啦。也没有告白完就当下她就答应，我说请她祷告这样。那后来她的回应是说OK， 那我们就进入交往。这样
1: 好甜蜜哦。你这里说你们也去认识双方的父母，是这样吗？
0: 是的，对，就是进入交往前，当然就是太太那时候答应了嘛，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回馈或是建议啦，就是我觉得我是男生嘛，所以我要去见对方的爸爸或妈妈，就是询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同意我们可以进入交往，当他们点头之后我们才进入交往的，这样子。
1: 是啊，那所以你太太那时候也有去见你的父母是吗？
0: 太太也有、对，就是我先去见他的爸爸，那他爸爸同意了我们才去见我这边的家人。
1: 是哦，我觉得这样子好让人安心耶，你们这样的一个步骤让双方的父母都很安心，我想也得到他们的认可，得到他们的祝福。
0: 是。
1: 那最后啊，我就想请你说一下你们现在已经结婚多久了？
0: 我们结婚已经要19年了。
1: 哦 ,19 年。这19年的婚姻里面啊，相处里面，你觉得有哪一个，如果只要你讲一个原则，一个关键，你认为美满幸福婚姻最关键的是什么？
0: 如果只能讲一个的话，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接纳。
1: 接纳。
0: 彼此接纳相爱。因为婚姻里面或许还是会有一些的看对方不太一样，跟我们自己不太习惯了。生活上面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看对方不一样的地方是特点，对，然后彼此的接纳，我想这是圣经给我们很好的原则跟真理，使我们可以彼此扶持。
1: 对对，接纳对方哦，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要想去改变他了哈。就
0: 是、哎，对对对，
1: 他可以这样做他自己，我 OK。然后我不仅接纳，我还很欣赏，然后我也看到他跟我不同的地方，其实是我们彼此互补，一个动作比较快，一个比较急，另外一个就比较慢，另外一个就比较考虑比较多，所以会比较慢，那另外一个就是很急然后动作很快，这个都是要彼此接纳，这个真的不是优点或者是缺点，这叫不同点。所以仲达说就是要彼此接纳，才能真的在爱里面合一。如果我们都是很嫌弃对方，很挑剔他怎么跟我这么不同，真的在婚姻里面就很难走下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仲达，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

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唱出当代心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是劝勉客家晚辈要及时行孝，更胜过死后的风光排场。我来读一下客家的谚语：寒山失西凉，养狗死后金主养。寒山失西凉，养狗死后金主养。华语的意思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呢，让我们的亲人能够吃适量肉，胜过死后风光的进猪羊来祭拜他。我们现在来学客家话，喊丧就是还活着的意思，喊丧吃细粮就是吃四两，养狗就是赢过胜过，死后叫细休，金猪羊就是以猪羊来敬奉的意思。直到现在我们有时候还会听到一场葬礼下来花费30万、50万甚至100万起跳，让人不仅有没钱不能生病，更有没钱还不能死的哀叹。会如此对待死后大事，乃是出于传统孝道的压力，好像不如此就是不孝，也担不起他人当面或背地的指责。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死后世界的惧怕迷信，若不好好的做好做满，先人在阴间会不得安宁，更会责罚作弄杨氏子孙，只好任由殡葬业者狮子大开口了。客家老祖宗有看到这样的陋俗，因此说出这样的谚语，而北宋欧阳修为着亡父写墓碑文的时候也说道，文中描述其亡父每当祭祀祖母之时，必感叹流泪道，祭而风不如养之薄也。可见厚葬的繁文缛节其来有致，千年之后直到现在还时有所闻。最近在网络上也看到一篇有关金门的丧葬习俗，也是如此的厚葬，而这不是客家人才有的。而我最近所认识的晚辈，他的奶奶过世竟要专机载回离岛土葬，好像不如此亡者会不得安宁，晚辈也背负不孝的骂名。其实照圣经对生死的启示开导，人若尊主为大，死后回到比地上更美好的天家，简单隆重真诚的追思，就不必因着无知惧怕而花很多钱在后事上，就能真正在生前好好孝顺父母，承欢膝下，也才有勇气面对传统繁文缛节的丧葬礼俗，你以为呢？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我们下次再会。
1: 晚上失西凉，养狗死后金主养。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开卡后，爱黑做子女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批唔用强送嘅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泰西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高彩来去学合法，同我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五种压下种嘅态。

IC 私情，无论系文化发通、天风公司，还是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我分享。听到每位有请类似唔同领域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搞马鸡，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弟，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转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然后今天为进行的是第一单元，送空流今半夜搞马鸡。鸡，唔知大家还记得上一礼拜安利搞的麦鸡喏？安利呢上礼拜就系搞的来去复合化初级一本学员认真教材的期中一科，按照准批期中考。相信呢也下有众多的大学，包含那个高中、国中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学嘅。那这个国高中呢开学时间是固定的，大家都通用，不过呢大学生大学生的开学时间是看国立学校的决定，是看各个学校的这个标准来开学的。好，我想到亚哈呢其实有更多的大学都已经开学的。好，因为上礼拜呢更多亚的正批期中考，哇，大家对亚哈意思呢就会注意了，总得等到会期中考加哈才会读书，建议大家呢在开学的时间就同时间来安排好，同时间安排好，按你呢爱到考试的时间，咱唔会紧变变的负唔擦咯。好嘅，今半夜呢，按你爱记熟手嘅，按你嘅考完了，按你上礼拜呢系讲到TSM考准批期中考，话一个肉痛哦，就系四寸长来一般高，意思就系讲哦，记临时难发脚。临时抱佛脚了，哎呀，这个要到了期中考才在那边要读书，其实呢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可以敷唔惨嘞，敷唔惨嘞，就是来不及。给 Andy 呢，今半夜我收结嘅课文系来去复合化初级嘅 T17 课，正案嘅冰了夜哦。其实大家呢不用听出家过后一开学，大家是不是又想爱病了耶？大家是不是又想放假出去玩了呢？哦，故说呢今天亚节课呢就会带大家来看那真爱的病了日，他会安排哪一条事情哦，他会安排哪些事情在他的假日里面。那这一课的作者呢是我的学妹以轩，黄以轩。好，给大家准备好的案例就爱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图，清闲呢寻意会用合法来收集鬼片的课文，接下来呢也可以下案例再个用法语来讲解一鬼的课文是第一种物件，清闲呢案例会收集地图有哪条词汇是同大家来学习的哦。好，清闲是阿美讲，真安何方从了？我背景日头都为老娘师傅晒走咧。真安讲，阿妹，我很无上爱风，鬼神呢都难怪怪耶。阿妹讲，唔就系草旧变难，水旧成偏，尚未安样，格格空气来失足。旁白说，大家都草好些。正批为是翻嘞，真文讲，哇，看起来很像人，海岸后蓝水景屯都是很摇哦。阿妹讲，摇嘞就好色嘞，不过会慢慢的色，安样怎唔爱学力度哦？真文讲，爱的不偏的黑气唔松松的。操嘞！这爆珠爱上爱同文熙喜下神走得么？

阿美讲：当然做得，我半日头动力，我记得带茶干呢，莫半日多。阿爸讲：行山路嘅时节，我注意脚下，唔好出松呢。真能讲，冇问题。旁白说：食饱足够后，真安同文熙强悍来到山洞。真能讲：哇，夜晚嘅空气以后，几个人都吃到冻松松，还做得躺一道吊诶嘅高山，很好呢。文熙讲：冇唔错，俺两下穿一只好味诶。坐下来开始挖土嘞。真文讲：唔看苏丹给破民宿给背弄老眼睛有特别的发色。文熙讲：外头下还有看到毛色清净的条诶，假毛面毛是拍色的。真文讲：水彩笔滴牙树风秋枪损后诶七十二篇。我一老看到的都拔下来，本其他人看到木竹都唔肯得拾。文熙讲：卖花讲花风，卖茶讲茶香，也就是滴讲唔，家家同别卡色彩，木一下的天色就暗诶。旁白说：日头落山嘞。文熙讲：真景系一用米学把用人。讲嘅色彩有样，牙花地都嘅调诶，就像英雄戏嘅，爱画嘅两笔就茶艳呢。曾文讲：咁巧唔嘅懊恼，爱很排色哦。曾文讲：俺家家转屋，阿妹要煮好食多，三妈会囤落去嘅云空肉等人豆。文熙讲：哇，很好呐！爱豆都等唔出嘞，实实转气流。好，也就是天十七号正月嘅冰凉日，给同文熙呢强下去下山，一起去写生。给安利先歇困一下，等一下呢歌曲转来，安利爱继续内容繁衍解说。也天十七号正月嘅冰凉日，你该讲嘛嘅哦。好，今日哈呢，先来欣赏邱淑婵的《弯弯弯弯》。

后秋熟蝉的弯弯送本各位唐中朋友，哎呀哈呢，我用方言来解释，来去学合法初级第十七课，真的给冰了热咯。好，首先呢是妈妈说，正安该起床咯，外面的太阳都快把你的屁股给晒干了，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隧道日上三竿，摔到你的腮边背，就是睡到这个太阳呢都已经晒到你的背了，表示说呢太阳已经高升了，然后你还躺在床上，意思就会讲哦，你睡这个偷懒，就是太阳都升起来了，你还在睡觉，所以阿梅出讲哦，你头对老娘是不晒着嘞，意思就是说正安不要再睡了，该起床了。正安就说，妈妈，我还不想起来，全身都懒洋洋的。妈妈就说啊，你就是啊，坐太久就会变懒，睡太久呢就会变成病，才会这样，赶快起来吃午餐了。然后旁白说，大家都坐好了，准备要吃饭了。正安就说，哇，看起来好诱人哦，这一大桌子的菜，害我一直吞口水，肚子真的好饿哦。妈妈说，饿了呢就赶快吃，不过要慢慢吃哦，这样呢才不会肚子不舒服，会拉肚子。正安就说，哦，我知道我知道，生病真的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对了，吃完饭我想要和文熙一起去写生，可以吗？妈妈就说，当然可以，不过呢外面太阳很大，要记得带水壶，不然呢会中暑。对，要补充水分才不会容易中暑。然后爸爸就说，你们在走山路的时候要注意脚下，就是慢慢的走，小心的走，不要受伤咯。正安就说，没问题。那吃饱饭过后呢，就是中午吃饱饭过后，正安和文熙就一起来到山上，山里面。正安就说，哇，这边的空气也太好了吧，整个人

都觉得非常的放松，还可以听到鸟儿在唱歌，真不错。维基就说，没错没错，我们两个赶快找一个好地方坐下来开始画图了。正安就说，你看树上的这个松鼠，它的背跟脖子有特别的花色耶。文熙就说，没错没错，我刚刚呢还有看到毛色非常漂亮的鸟儿，它的眉毛是白色的。正安就说，哼哼哼，水彩笔在我手上就像孙悟空72变，我要把看到的都画下来，让其他人看到啊眼睛都舍不得眨。文熙就说，哎呀，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就是在说你，赶快动笔比较实在，不然一下子天就黑了。旁白说，太阳下山了。文熙就说，哇，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你说的真的很实在，你画里面的鸟儿就像印上去的，我画的跟你比，哇，就差得远嘞。正安说，感谢你的称赞，让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呢。我们赶快回去吧，我妈妈有煮到好吃到舌头就一起吞下去的这个文空肉，就是呢这个乳肉等我们呢。文熙就说，哇，这么好，我等不及了，赶快回去吧。后亚秋黑提十七块真恩给冰了你。那正安呢和文熙是穷哈他都会三档风走马给侬。今天呢穷哈他三档风下山同款到的东丁影响东江的通夫都通给挖下来。好的，演一下呢，就会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图，来收集有哪条词汇，系同大家睇下来学习嘅哦。好，清闲你先看到阿妹讲嘅，师傅洗澡咧，我背嘅日头都会老热，师傅洗澡咧，一个师傅，师傅就是指屁股的意思，师傅，师傅就是指屁股的意思。唔讲呢，中文讲，我汉某胸为红。鬼神呢都难怪怪耶，我还不想起床，整身都懒洋洋的，难怪怪耶，难怪怪耶，难怪怪耶，就是懒洋洋的样子。妈妈就说啊，你就黑愁旧变难，衰旧神偏，愁旧变难，衰旧神偏，黑马个意思呢，也是来捏你。意思就会说哦，愁痛久就会变难，衰痛久就会变成偏。意思是说哦，人不好懒死，坐久了呢就会变懒惰，睡久了呢就会变成病。所以呢意思就是指人不要太懒惰，要接受，要这个勤劳一点，不要一直躺着啊坐着啊，按你不好。好啊，很多人会继续说，阿妹就提醒真恩，失足的世界不好失痛脚，希望要安用啊，希望呢为度失痛，为偶力度，偶力度是什么意思呢？偶力度，偶力度就是拉肚子的意思，偶力度，偶力度就是拉肚子的意思。好，真恩就说哦，爱的不偏的是轻松松的，不偏的是什么意思呢？不偏不偏，母亲不偏诶，不偏诶，意思就会讲生病了，生病了。好，韩国呢，这完全问阿妹讲，其实爆足够好啊，都在同文熙熙下神么？写生可以去写生吗？跟文熙一起去写生？这个妈妈就说，当然可以。不过呢，我不会日头冻烂，我不会日头冻烂，就是外面的太阳很大。我记得带茶馆呢。我记得在茶馆内，茶馆内就是水壶。某为热到，热到这个华语直翻呢是这个热到，不过呢它的意思其实是中暑哦。热到，热到，第哈发个意思底度是中暑的意思。爸爸没提醒曾文公，我好好行路，唔好挫伤嘞，挫伤，挫伤就是受伤，挫伤就是受伤。好，韩国呢，中文图文熙都会三度后。

0: 风气，给他得要出宽斗，要给蒸完就宽斗苏蛋烘，有一米蓬米醋，有一掌蓬米醋，蓬米醋还蛮给脑哎，可以金钱油更斗哦，因为蓬米醋就是尾巴蓬蓬的，又像老鼠，它其实呢就是松鼠。昨晚就讲哦，你看泡面醋嘅杯浓，然后酱筋有特别嘅发色。杯浓
1: 就是背部的意思，杯浓就是背部的意思。
0: 酱筋就是脖子。好，然后正安就说这个松鼠的背部和脖子有特别的花色。本溪就讲哦，爱跳哈很有看到毛色青酱嘅调味，加木面膜系拍色嘅。爱跳哈，那个跳哈就是刚刚的意思，跳哈就是刚刚的意思。给莫米毛黑马给侬，莫米毛就是眉毛。昨晚就讲哦，水菜别丁啊，素红秋葱笋黑味起身一边，我爱老看到的都挖下来，本其他人看到木足都唔判得实。哇，这个水彩笔在真安的手上呢，就像孙悟空72变，孙海伟71变，孙海伟71变，意思就会讲哦，变化动多，变化很多。孙海伟71变，孙海伟71变，就是孙悟空72变，意思是指变化很多。好，本其他人的看到木足都唔判得实。本其他人看到木足都唔判得实。木足就是眼睛，给当空给木足当空给就是木面膜，给唔判得是嘛个意思呢？唔判得就是舍不得的意思，唔判得实就是舍不得炸。好，给本期就知道讲哦，根本就是买法共法凤，买茶共茶香。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卖法共法讽，就是指卖花的人会说这个花非常的鲜艳，卖茶的人呢会说这个茶泡起来非常的香，意思就会讲哦，像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意思哦。不过呢，曾文发好一个后，文熙就讲哦，曾经是一用米学霸用人，也是什么意思呢？一样米养百样人。哇，真文妈出来个调诶，就像音手戏个，哇，一个文戏吧个，老真文来比就差懂多诶。然后真安就说：啊，干么呛个欧诺啦，爱喊排 C， 感谢你的称赞，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呢。一个排 C 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排 C 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好，真文就讲哦，哎呀，加装我卡，阿妹有住多。也给好色多三马就会吞落去的文空用本安掉，好色多三马会吞落去的嘛个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食物啊好吃到舌头也会咬一咬一起吞下去，意思就是说真的是太好吃啦，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故说呢，就会用亚呢按你给信用吃了信用哦。好，问题就讲哦，哇，汉后呢，爱都等唔长嘞，爱都等唔长嘞，也系嘛个意思呢？我都等不及了，等不及要吃蒸碗阿梅煮给文空用哎。好，安利散散转溪流，我们赶快回家吧。好，以上呢就是T17颗蒸碗给不用了念，安利更多也给斯文屁股难怪怪耶，懒洋洋的样子，韩国内偶力度拉肚子不偏哎，生病一度中暑抽松受伤，背弄背部僵硬，脖子跳哈刚刚，木面膜眉毛木足眼睛唔判得舍不得，孙海伟71变，孙悟空72变，意思是使这个变化很多样。好，韩国有一个买法共法凤，买茶共茶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用米就把用人，一样米养百样人，派 C 不好意思三马舌头。好，相信大家呢都好多的懂得的词汇，我记得咯，转去没爱复习，安内怎唔会唔记得？好，更多鸦片呢，安利闲聊一下，真的轻松，秋暑产的棉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点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撒哈雷安利已经行给黑天意单念，哈口流哈嘎充电波尼迪。哇，亚一礼拜呢，有奈条嘅充电爱播本台噶电脑，好其实呢，亚下爱同大家来分享嘅，就系圆通铺呢，又推出一个发通，按照挥汗有力全。

0: 鸣动起来，其实呢就是完成自天的运动任务，生存的运动纪录，甚至通过过后呢，就做得得到一个加码券，一个加码券是马给东西呢。其实呢就是为了鼓励民众呢实践，让运动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理念，透过简单容易参与的运动任务，鼓励民众呢持续参与健行、跑步、自行车等多元运动，并结合奖励机制提升运动参与的意愿，引导民众从日常的行动逐步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进而扩大全民运动参与，促进健康生活。今日嘅发通嘅期间，能够参加嘅资格系用办嘅弄。其实呢，发通时间系对115年旧年初一。拜年十点起时，一直到115年是1月30嘅日，拜一嘅凌晨24:00止。佮参加嘅资格系二年满16岁，意思就系讲你系啲民国98年12月31嘅日出世嘅人，含个有中华民国嘅国籍，而且呢在国内设有户籍的人，你就有参加资格。给自听的运动任务又是有哪一条呢？第一类呢是时间型的，单次的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不然呢就是你的步数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或是说呢你是距离型的，每次健走或是跑步达5公里以上，或是呢自行车骑乘达15公里以上，你在任务的周期区间内选一天完成。那不管呢你是时间型的、步数型的还是距离型的，你只要呢把这个 APP 里面的运动记录把它截图下来，但是呢要记得这个截图不可以有裁剪的情形，它要是一个完整的截图，然后呢上传到这个运动部的这个登入会员，你在活动网站登入会员，并且上传你的运动记录，这样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的加码券。那这个加码券呢是可以用在合作的店家、配合的门市，像是呢你在超商就可以换到这个鸡胸肉啊，或是沙拉、茶叶蛋或是地瓜等等健康的食品。好，每我提醒大家，我记得先登入那个运动铺的面站地图，大家呢可以先准备好这个健保卡，然后呢准备好你的手机就可以来登入了。那抵用的方式呢就是参加者透过运动记录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在官网取得加码券，你在抵用的时候呢可以开启你自己的账号，然后把点开这个有效的加码券页面，并依合作店家的现场流程完成抵用，不可以用纸本列印、手机截图翻拍或是其他活动网站非即时的画面来抵用。那每张加码券呢只限使用一次，完成抵用之后就失效了，不可以重复使用。那加码券的使用期限呢，一直到你得到了这个加码券，一直到呢115年的12月31日的凌晨24:00止。你预期呢就是视同放弃，不可以要求说要补发啊、展延或是折换现金以及更换其他等值的产品或商品。那为了维持活动的公平性，参加者上传的运动记录呢应该要符合下列规定，意思就是说你的运动记录的审核作业会在参加者送出资料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然后呢每笔运动记录只限先申请一次，不可以重复使用，就是不同的参加者也不可以使用相同的运动记录画面或完赛证明提出申请哦。好的，如果大家呢对这个运动的这个运动币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活动呢很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上这个运动部的官网来去查询。以上资讯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今晚的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子年寻语，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三下来为金行的黑体三个单元，不用好啦，来大追顾。今天呢，同欢喜做的有唱到寻语的好朋友，没出黑家人，我来同大家来分享哦。记得这从当中呢，遇到的哪一条挑战？其实呢，寻语不是职场的新鲜人啦，不是，尴尬讲哎，不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先来欢迎佳音，佳音。
1: Hello， 我是佳音，我要来分享我的职场甘苦谈。
0: 职场甘苦谈，
1: 对。
0: 哎，记得唔是滴个准 PO 靠这个空服人员，黑滴黑滴靠空服人员。嘎哈呢，因为一直在准备，在这段过程中很长嘛。你是据我所知，你是有先找一份工作的。
1: 对啊，我就是想说先进航空业先试试看，然后呢边准备空服，
0: 嗯，
1: 这样子才会比较踏实的感觉。
0: 那你是先找到了哪一种的工作？
1: 就不小心找到了航空业的客服人员。
0: 哎，可是就我所知，空服跟客服其实他们的性质是还差蛮多的，而且依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其实是蛮活泼外向的。
1: 是啊，因为客服的人多半就是，首先他不会直接面对旅客，他就是一个藏在背后，在电脑跟电话前。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呢，因为他被制约在一个小空间，觉得相对沉闷了一点。
0: 哦，变成说你是要在一个比如说方形的办公桌里面拿着电话，然后跟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1: 没错，就是我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他们，然后提供他们实质的服务，只能透过我的讲话跟一些提供一些帮助这样子。
0: 那为什么佳音一开始会投这个工作啊？就是跟你原本预期要当空服，我觉得他们的性质其实是差蛮大的。
1: 这句话来说了，我刚刚想讲说我是要先进航空业，
0: 嗯，
1: 想说那好像也可以先试试看地勤嘛，因为客服人员其实也被归类在地勤哦。
0: 哦，是归类在地勤人员里面哦。
1: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简介啊，上面写说什么订票啊，协助旅客处理一些相关的搭乘业务，然后我就想说，哦，那他应该是在机场吧，或是在机场旁边的服务柜台这样。
0: 对，
1: 然后我就投了客服人员，然后呢我的履历也是写就是像机场现场的那种哦，然后履历上默默的过了，然后我也就在要默默的去面试，就是在面试前一天才发现，哎，他不是在机场工作，哎，他是在办公室，
0: 在办公室，所以离机场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1: 就完全是不一样，就是在总公司，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0: 嗯，
1: 就是那种沉闷的办公室
0: 啊。那你发现你投错之后，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是想说？那就试试看啊，去做做看，
1: 天崩地裂。
0: 哎，可是，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可能也察觉得出来你是一个蛮活泼外向的人，他有对你就是跟你聊聊吗？
1: 其实也没有，他应该是说他有察觉到这件事情，他也有跟我算是提醒吧，说这份工作可能要八个小时都坐在电脑前，
0: 嗯，
1: 然后也不会实际接触到旅客。那像因为我有去韩国交换会有韩文能力，他说这边其实也用不太到
0: 哦，所以你不会处理到像是日韩的客人？
1: 很少很少，
0: 所以大部分都是台湾人吗？
1: 或者是美国那边的，因为他们有接美国的就是一些业务这样子。
0: 嗯，因为据我所知，我觉得佳音的英文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一部分对佳音来说应该也是就是游刃有余，
1: 就还行，但还是希望说自己的工作可以应用到韩文能力啊，会觉得更有成就感这样子。嗯，
0: 对，而且语言这种东西就是要常用。
1: 对啊，
0: 不常用的话就冲寻意黑共一吞死给某共哈哎哈发出位就是会破破
1: 烂，要一直常常接触才不会就是能力下降。
0: 嗯，那你面试完之后你就一样入职吗？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因为我说我去面试嘛，只是想说嗯好像也可以当一个机会练习看看这样子。嗯，然后呢面试完就哎，又不小心就是上了这样子。
0: 嗯，
1: 就想说嗯，因为现阶段其他事情都还要等。

0: 那就、
1: 哦
0: 對啊、考空服要很久的
1: 時間。对啊，然后就想说也是航空业嘛，那就去做做看，嗯、说不定还行，就可以先暂时做着。
0: 而且你可以对航空业有更多的了解，不只是在空服，在飞机上面服务客人，处理一些事务，包含你连地勤的运务什么的，你都也可以了解，就变成说你对这个公司会更加的熟悉。
1: 至少是这样想，也许吧、嗯。但是我有一个东西让我觉得这工作对我来说很大的挑战，就是我是一个很不爱讲电话的人。
0: 哎、欸，真的哦，你不是你给好共天发给你哦，
1: 就是我是外向的人、hey. 我喜欢跟人家直接讲话，
0: 嗯，中医面对面按你讲
1: 话，对，我可以看到你的表情或者是一些感受、嗯、但是在电话里面有时候很难猜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会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办法马上的判断你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呢、啊？我可以提供你什么样的协助，会觉得有一点、嗯、对我来讲有点小焦虑
0: 哦，因为有点硬会知道说爱同面对面共发爱会懂紧
1: 张，
0: 爱会就是某次演我会不自在，那反而呢用电话我比较不会有压力，不过你假音度后黑
1: 跟人家相反，
0: 他会看到人他真会知道他刺眼，他做的是端说一个人的心情啊情绪很用板的变化，不过爱送大家给客服电话人是不是都会比较心急啊？
1: 其实还好，因为大家多半都是想要把问题解决，嗯，所以除非他特别的不讲理，但是其实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会有耐心听客服的人解释啊，然后去寻求他到底能不能怎么做。
0: 哦，故事有大部分的银行接触到的都是有懂理性的，
1: 对，
0: 很理性，想要解决问题的，
1: 对。
0: 好，故事有还蛮多的，给这种暴走的客人啊，或是就是
1: 我自己是没有遇到啦，但我的同期有人遇到蛮多的。
0: 嗯，
1: 对。
0: 给做在同来的讲一下，你将你皮亚的 setting 低度啊，你一刚开始进入这个客服工作，你们是要学习怎么流程吗？还是说要先上课？
1: 他受训其实还蛮严格的，因为他这个需要非常大的专业知识，所以呢进去之后就会有老师上课教你去操作他的系统，或者是背一些相关的条例啊，还有他们的一些规定，然后那真的是超级海量的。
0: 听说你们的课本非常的多本，这是怎么一回事？
1: 就是因为每个东西就是会有他专门的一个规定，然后我们就要去详读那个规定，才能就是不用翻资料，然后跟旅客直接提供他们要的东西，所以那些东西都要虽然是有参考的地方，可是还是要背起来，因为那些规定其实都是日常很多会用到的，所以如果不背起来的话在这个工作会很痛苦，然后考试也很严格、嗯、就是标准分大概就是有80分或者90分的门槛，
0: 90分也太高了吧，我在考试的时候都没有90分这个门槛、欸、
1: 对啊，就是要考过，不然就会有就是被刷掉的可能性
0: 啊。可是因为金钱堂感应朋友他有一百的爱的有爱色安全加哈他就带动都本给扣本来呢，
1: 对啊，
0: 你有算过就是你这一个工作总共要读完几本课本吗？
1: 9本。
0: 你同大家讲，嘅旧本嘅课本哦，差不多就系 a little 国中加下那国文课本，差不多，而且比国文课本更大本哦，
1: 差不多
0: 就是那种 A4 大小的。
1: 对啊，然后一本可能有200多页，
0: 然后里面都是写英文吗？
1: 多半是英文
0: 哦，多半是英文，而且客服它就是会有专有名词，
1: 考卷也是英文。
0: 好的，我深呼吸。我说你的配音总是黑的。公司的度我会用一条课本来送课的吗？有心想搞不到，
1: 然后边操作就是电脑之类的，就是同步进行
0: 啊。我跟你讲，我之前在电脑课的时候，老师就会不是会切换荧幕吗？
1: 对，
0: 然后叫我们去做什么什么，我跟你讲我都跟不上哎、欸，都会听不懂的吗？
1: 而且他一天之内都要好像要完成的部分讲个比例给大家听好了，就是一天交完150张 PPT
0: 啊。因为云一个基础懂茶，我的记忆非常的差，一天交完150张 PPT，
1: 基本上交了就要马上会，越不会再回来了。
0: 过一天工念去考试哦，
1: 可能给顶多给一天，

0: 考全部，然后一直沿着上次一直范围越来越大。
1: 我真的觉得好像滚雪球
0: 差不多的意思。
1: 我的不会也滚雪球了就是越滚越大颗这样子。
0: 对，
1: 高手加音你要低度不是 OK 的，不是做得的
0: 我觉得还行，
1: 你可以能力还做得的，
0: 对，还算应付得来。
1: 那你可以同事呢，
0: 我同事看起来有些应付不因为他真的很吃你的短期记忆，嗯，马上学了就要领悟到，然后要可以实践，如果在某一个环节卡住了，那后面可能就会也连同的没有办法操作，因为前面就不会了，嗯，对，就会很痛苦。
1: 故事我压一部分是我的学习能力懂嫁给你，
0: 对，
1: 漳州的音符。好，如果是学习比较慢，就是那种我需要比较多时间学习，但是我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型的，会比较辛苦吗？
0: 会比较辛苦，而且可能就要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因为真的会可能跟不上，会给自己有压力吧，因为可能老师们或者是一些比较高层的人也会看一下你的学习状况啊，会觉得评估哎，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1: 不过有一句话我们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 那个爱给你懂认真，不过你自己学习的能力没按压，不过你就会懂认真懂认真按勇去做，没做不得。
0: 其实也不太行，因为他们是看成果的
1: 啊。看成果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你不会你就做不出来东西，那没有那个东西他们就会认定说 OK， 那你不太行。
1: 哦，你没给他成果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批完成银行也有 Q 的东西，
0: 对，他不会管你背后的努力吧，可以这样讲，就是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生出他要的标准的结果。
1: 你就会他到底给标准，你就会拿出一外的东西，就按你就抽哎。
0: 对，
1: 哇塞！
0: 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就是要学会很多事情。
1: 不过按你看起来感应黑是可以应付的，不过你给同事有表你就懂胜利。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喜欢飞机的人，所以有些知识我可能原本就有接触过
1: 哦。
0: 对，那有些同事可能对航空业完全不了解，他真的是从零开始学习，那就会很累。
1: 哦，因为家人黑懂有热心的，他是对飞机啊、航空业哦，包含那个铁路，
0: 对，
1: 真的家人是非常非常了解，还有汽车，他真的是什么型号啊，然后每一台飞机哪一个机型里面的座位配置有没有电视，我跟你讲，家人都了若指掌。
0: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看不到飞机，也碰不到飞机。
1: 好，跟你用板一开始用板去调试。
0: 其实就也没有什么调试，就想说反正我也不会一直待在这种类型的工作吧。
1: 啊，你只是就想说这只是暂时的，
0: 就想说可以都可以学习，反正什么东西都会有它的价值这样子。
1: 对，那这个心态就是你想说可以学习，你一直到哪一个时间点你觉得开始越来越不对劲？
0: 就是因为学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要带去直接跟客人讲电话还有操作这个层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去外面了嘛，开始实作。实作的时候就发现前面已经开始有点考虑说我原本就知道这个东西不适合我的性格，实际上操作之后我觉得更痛苦了。
1: 不过你们吃到说吼来去后面的东西就是也是当做一个算是历练吗？
0: 经验，
1: 对，经验。
0: 对啊，
1: 那你发现说哦操作之后更不适合你，你怎么办？你怎么想？
0: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给自己一个衡量标准，我认为算是东西都还算记得快，因为带我的人也觉得说哎，你学习力算还蛮 OK 的，可是呢我觉得这东西要注意的小细节太多了，像是尤其是像你要怎么跟客人讲话，但就是那个东西短时间之内可能要注意的事情太多，很容易忽略这个又忽略那个，然后加起来我就觉得每天工作下来我非常的让我觉得情绪压力很大，因为他原本已经是我没有很爱的，然后再加上这样，我觉得要叫我多做一点努力去应付他吗？好像已经到我的极限了。
1: 哦，孤手呢假银的鸦片出毒豆哎，好算是职场中的挑战了。哎，不过呢，唔知家人下后会用办来处理自己情绪，含个啲职场上面的抉择。哎，你出外多下一礼拜，漳州的同观众朋友来分享哦，因为大家

0: 时间够到东亚一嗨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黑公太噶上爱提供，噶一下后黑用诶，做给听用诶现切给欢迎太噶继续速谈汉语时间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太噶会记得速谈哦，爱豆汉语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1: 我
2: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1: 其实，对不起。
2: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3: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4: 是的，主管。
2: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主的恩典温暖我心，跟随主的脚步，越走越光明。雨后的天空最美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雨后的天空》。上周永和贺小姐点播国语老歌《问白云》。《问白云》是民国57年邵氏电影公司《云霓》当中的插曲。电影中幕后代唱的方逸华，他用浑厚深情的嗓音，完美烘托了电影中女主角的忧郁彷徨的心境。一起来聆赏方逸华的歌声《问白云》，以及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的粤语经典《断肠梦》。《断肠梦》是由许冠杰谱曲，他与李彼得共同填词，收入在他个人民国65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断肠梦》这首歌充满了浓厚的古典诗词的典雅曲风，歌名《断肠梦》直接点出了主人翁在梦境醒来，面对的却是冷清的现实与无尽的孤独，这种明知是梦却不愿意醒，醒来更加痛苦的心理挣扎。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许冠杰的这一首经典《断肠梦》，以及永和陈太太点播江蕙所演唱的台语情歌《无情的人请你离开》，无情的人请你离开。

永和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尤雅在民国63年发表的一首日曲宗祠的歌《夏天已过去》。不要对我说夏天已过去，因为夏天有你在一起。不要对我说秋天已来临，因为我俩秋天要分离。金色的阳光温暖大地，带给我多少甜蜜。幸福时光匆匆溜走，我不能没有你。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尤雅的歌声《夏天已过去》，以及钟丽蓬小姐点播大陆网络重新包装出来的 AI 歌手杨怡波所演唱的《若有一天我不再漂泊》。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国语老歌负心的人的日语原曲，这首由日本演歌天王深井一在民国55年发表的出道成名曲《女人的叹息》，由日本作曲家朱宇公章谱曲，吉田敬夫填词，隔了一年甚至重新将这首歌填上了国语歌词，成为了负心的人，这也是群星会时期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回味深井一的歌声，国语老歌负心的人的日语原曲《女人的叹息》，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知名岛国歌妓原千岁，她在民国92年发行的经典单曲《日日夜夜》。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陈淑桦在民国75年发表的歌曲《黑发变白发》，这首由著名的音乐创作夫妻小轩填词、谭健常谱曲的经典，歌词当中充满了浓厚的思念以及对于爱情的执着，这是陈淑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佳作。歌曲的副歌当中反复的叮咛的“勿忘我”，是整首歌曲情感最强烈的呼唤。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淑桦深情的告白《黑发变白发》，以及费玉清重新诠释民国50年香港邵氏公司电影《朱七记》当中的插曲《勿忘我》。

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葛兰的《你不要说走就走》，葛兰演唱了许多他自己主演电影的插曲。不过这一首《你不要说走就走》是少数葛兰演唱并非电影插曲的经典，当时香港百代唱片公司特别为他发行了这一首流行单曲，展现出葛兰情感细腻、荡气回肠的唱腔。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葛兰的歌声《你不要说走就走》，以及梁平在民国36年灌录的一首上海经典时代曲《少年的我》。

松山区李小姐点播了紫薇重新诠释的国语老歌《得不到的爱情》。这首歌是民国37年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姚丽灌录的时代歌曲。这首歌是姚丽开始摆脱模仿周璇，展现出具有西洋流行音乐以及爵士风格个人特色的转折。这首歌深刻地描绘了在单恋或是感情落空时候的孤寂与无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紫薇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好，那这个今天呢天气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哈，但是呢还是有这个下雨的几率。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你有穿上薄外套了吗？我个人倒是还好，因为我不太怕冷，我都觉得早上这样凉凉的天气好舒服哦，真的有感受到一点秋天要来的味道，对不对？好，秋天总是会让人这个风刮起的时候让人有一点点愁绪啊，让人有一点点感伤。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外出打拼的人，这风一吹起让你有点思乡情怀的话，我觉得蛮适合拿起手机发个问候的讯息也好，或者呢挑个有空的时间打电话回家跟家里头的人聊天都好。我觉得激起那样的一个心情，就是刚好也提醒我们要跟亲爱的家人多多联络了。但是呢，你会不会连这样子都懒得拿起手机发讯息回讯息呢？好，有些人哦，现在会发现自己好像手机的讯息一堆，可是你却完全不想回。好像有些人可能连朋友约吃饭你都会觉得啊，好累哦，我好想待在家里。我这个语气太自然了哈，因为我有时候真的也会这样。好，那专家告诉我们，先别急着自己是不是有点变孤僻了。有可能我们只是暂时进入所谓的低社交期，不是不想理人，而是现在更想把有限的时间跟情绪留给自己。

重了，我们来整理一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第一个，你手机讯息看到了，可是你却总想要晚点再回好了。第二个，比起呢跟大家吃吃喝喝的一起聚餐这样快乐的氛围，更想回家一个人待着。第三个，朋友不用多，开始更在意相处舒不舒服这件事。第四个，不想再为了看起来合群而去硬撑。好，当你开始接受呢，今天就是没有社交能量，反而更容易在真正想见人的时候好好的投入一段关系。诶，这段话我有被安慰到，因为我之前也是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开始孤僻了，我是不是怎么了，我该不该看什么身心科之类的。不要太逼死自己了，我觉得那种自我的提醒会不会有点在，好，我觉得陷入自己的那种自怜里面，其实也不用这样。可是我真的觉得天气变凉了，秋天的感觉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也有我刚刚讲到的这四种情况的话，那没关系，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容许自己好好的进入一段低社交时期吧。节目开始，我们来听的歌声，严爵所演唱的《好的事情》。第二首为你安排的是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与摘取器官谋取暴利。桃园地检署负有专组检察官，那么杨淑涵指挥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成功破获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活体器官人口贩运案，查出了江姓男子等七人伙同三名未成年少年，用高薪招募车手或走私作为借口，将三名被害人诱骗到桃园市中立区民宅来集中囚禁看管。所幸检警及时查缉拦截，没有让被害人遭到运送出境。检方近日侦查终结，那么也依参与犯罪组织、意图盈利，还有诈术摘取他人器官未遂这些罪嫌，将江贤等七人提起公诉，并向法院从重求处有期徒刑七年。中秋节烤肉，准备食材伤脑筋，今年不用提着菜篮东奔西跑喽。桃园市经济发展局他们串联了12座公有零售市场，推出市场中秋烤肉团圆礼包，那么把市场里面的新鲜食材一次打包，有12款特色烤肉组合哦，而且还有优惠价哦。那么在9月11号明天中午12点准时开卖，希望让民众动动手指就可以一次备妥中秋烤肉好料，数量有限，想要备战中秋烤肉，手脚可要快一点咯。

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在昨天办理了原住民族教育课程发展跟实践领航计划电子书发表会哦。教育局表示呢，都会原理桃园市都会区原住民族课程实践汇编分为国中篇还有国小篇，这是集结了25所学校从课程发展、教学实践到反思修正的历程。桃园市从109年起成立了都会区原住民族课程策略联盟，透过教师培力、跨校共备、专家陪伴跟经费资源挹注，也逐步让原住民族教育从过去的点状结晶式活动走向系统化的课程，也融入语文、自然、社会、艺术跟综合活动的领域，以及固定跟校定。

为了深化旅宿永续服务，并且协助在地青年创业，桃园市青年事务局所辖的社会企业中心积极链接产业需求，成功媒合老爷酒店集团旗下的老爷情侣跟桃园在地社会企业职人机跨域合作，从9月15号起，将低碳友善的即食乳蛋白正式导入客房备品，也让永续理念从生产端延伸到旅客的住宿体验。青年局长侯嘉玲表示，社会企业除了前期的培训辅导跟资源挹注，更需要稳定走进市场，接触终端消费者。这次由指标性旅宿提出永续规格需求，社企中心精准媒合团队是青年局推动的以消费支持社企的具体实践。跨域合作不仅替桃园在地青年团队争取到高能见度的市场验证舞台，更协助大型企业找到符合 ESG 精神的优质伙伴，创造

桃园从115年2月23号起推动生生喝鲜乳桃园盖梗空，那么为2到12岁的孩子每周提供一瓶鲜奶或豆浆，全年52周，寒暑假不中断，补充成长所需要的蛋白质、钙质等营养。那么从115年8月31号起，政策再扩大到国中阶段，凡是涉及或就读桃园市年满2岁到15岁的学幼生都可以免费对领，那么让营养照顾从幼儿一路延伸到国中，陪伴孩子的健康成长。桃园人口持续成长，4年前人口大概228万人，截至今年5月底已经达到236万人。市长表示哦，桃园市在4年之间增加了8万人，是6度人口成长最多的城市。而因应人口增加跟

林立的调整。桃园在今年三月完成林立调整之后，由原有的516里增加了13里，到了529里。那么在市民活动中心的建设方面，市府四年来已经完成了37个地方，目前全市总数达到399处，另有24处新建当中，29处已经核定规划，等待全数完成之后将达到452处。市民活动中心普及率渴望超过85%。

0: 今年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疏运期间是9月24到29号。桃园国际机场公司预估6天的旅运量达到93万人次，平均每天 15.5 万人次。出境高峰是24、25号，入境高峰是28号。也建议旅客可以提早3个小时抵达机场，善用自助报到、行李托运这些智慧服务来提升旅运效率。2026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号在桃园登场。桃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在桃园会展中心推出城市脉搏跳动未来展区，透过 8.25 公尺缩小城市模型跟互动体验，勾勒桃园铁路地下化之后的2040愿景。都发局也将设计延伸到户外，以自然生态、街道、声音还有地方地景作为创作灵感，串联中立火车站、旧城街区到中原文创园区，要邀请市民体验城市的蜕变跟脉动。桃园文学馆将在今年九月推出《人间有味：桃园饮食文学的多元性格》饮食文学特展。那么以桃园饮食书写作为主轴，从古典文学、小说、散文、诗、儿童文学到地方文献跟报道，梳理不同时代留下的饮食记忆。展览是由桃园市文化局主办，桃园文学馆承办，透过作家作品、文本选读、朗读声音跟餐桌影像，邀请观众从文字中的味道重新认识桃园的土地、家庭跟生活。桃园文学馆表示，桃园的饮食文学并没有集中在单一作家或文类，而是随着城市发展逐步累积。日治时期的古典诗文描写茶叶、甘薯跟农村风貌，记录早期的地景跟原住民族、闽客风土。战后的小说跟散文陆续融入眷村跟客家菜肴的滋味，而当代创作也将新著名的异国饮食纳入在地视野。此外，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常以水果、米食跟家常菜引导孩子认识土地，让食物成为贯穿族群记忆跟时代变迁的重要线索。展览总共规划4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桃园饮食书写的风景，依循古典文学、散文、小说与诗、儿童文学、书刊报道等关于饮食文化的五类作品，呈现桃园饮食书写的发展脉络。第二单元，一道料理，一位作家，一段人生，精选了12位跟桃园有连结的作家，包含钟兆政、焦桐、邱秀芷等等，搭配作品导读跟朗读的声音，让观众一边阅读一边听见文字当中的人情与温度。第三单元是在地家常的滋味，一张餐桌六种生活，以瑞兴国宅、杨梅山城、马祖新村、八德社区、大溪小镇还有桃园车站等生活场域，呈现原住民、客家、眷村、马祖移民、闽南以及新住民的餐桌风景，配合文本作品与饮食故事，勾勒不同族群在桃园迁徙、落地跟共同生活的轨迹。展览最后是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桃园的味道，邀请了18位桃园作家书写饮食短剧，从不同的生活经验跟记忆，呈现属于桃园的多元味道。展场并规划找到你的桃园味数位互动，邀请观众回答几个生活偏好问题，找出属于自己的桃园风味，感受饮食跟生活记忆之间的连结。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吃饭怎样搞？
2: 洗手
1: 洗手啊，现在大家先洗手。
3: 老师，我说你喜欢的是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FM 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Go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的时光，随着人口高龄化之后啊，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话题都在于如何预防老年失智哈。有医生说，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只要在55岁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而且不抽烟的人，平均哦，还可以再享受 30.1 年的大脑健康。感觉有点难呢。好，我觉得后面两项呢，我有符合。然后呢，现在呢，我还没到这个年纪，可是我已经慢慢开始在控制哦，很怕自己呢，这个因为一时的贪嘴或者是作息不正常啊，你又陷入那种三高里面哈。好，同时有这样健康身体这三项的人呢，就是同时有这三项，你的这个，比如说有人到了55岁超过之后，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好，虽然你不抽烟，好，或者说有的人是抽烟，这三项都中的人，那么如果你要享受无失智的生存年数，会缩水到只有 17.5 年。哇，原来身体的健康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健康哦。好，那这是2026年8月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主导的团队，他们发表在美国神经医学期刊当中的研究。这个研究团队哦，分析了社区动脉硬化风险研究，他们追踪了12409位平均大概56岁的中年人，哇，追踪时间长达 26.3 年呢。他们呢主要是要观察糖尿病、高血压、抽烟这三个风险因子啦，是不是会影响人的这个清醒不失智的年数哦。好，那结果他们发现呢，顾好三件事就可以赚到30年，让你的大脑再健康30年。相较于一项都没有的人相比，如果这三个危险因子你都有的话，失智风险就是一般人的 2.7 倍咯。失智之后呢，平均存活的时间也大概只有3到4年。风险越多的人，人生有越大的比例是会在失智当中度过哈。好，所以如果你还年轻的，还来得及反转你的身体啊，重点是要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大脑在认知功能的部分才不会跟着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回想一下自己平常跟别人说话的一种习惯。有人把我们台湾人日常生活当中独特的说话习惯整理出来，有一个蛮有趣的观察。这个我也用过，就是口头禅对这件事。我如果在访问的时候啊，那个访问受访者他的太多对都会被我剪掉，因为那个一直重复啊，就会让我们忽略了他讲话的一些重点。好，这是有网友说，台湾人在附和别人的时候口头禅对出现的次数，他倒不是说一直出现，而是他说他存在一套神秘规律，你有发现吗？这个观察蛮有趣的。这个网友发现呢，大家几乎使用奇数来进行叠字回应。什么叫奇数？就是你回答一个字、三个字或五个字的叠字。好，他这个破文一出来，好多人实测之后发现好像是这样耶。这是呢一名网友发布在社群平台上面的分享哦。他观察到呢，很多人在回应别人并且表达认同的时候，都会不自觉连喊好几声对。那到底是几声呢？你有仔细算吗？好，如果仔细计算哦，你会发现大家回应的次数都是三次。对对对，诶，好像是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就是更认同的是五个字。诶，真的耶，你好像很少回答对对，你这样好像是在叫别人的小名，或者是回答对对对对，也怪怪的。就是那个节奏跟音律感呢，如果用偶数，用两个字或四个字来叠字，好像有点怪怪的哦。诶，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怎么会发现这个日常呢？他这个贴文曝光之后呢，好多好多人去跟他留言，而且大家真的去实测，然后也仔细听

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啦，有些观点说连讲三个字纯粹为了营造语句的节奏感还有音乐感，让最后一个对字可以顺势带出点头肯定的重音力道。单一回个字感觉你好像太冷淡，回复嗯嗯又给人感觉很敷衍。诶，对，我收到别人回复我嗯嗯，我也是觉得他好像就是看过敷衍过这样的感觉。所以大部分人就会感觉我们的语感三个叠字最恰到好处。好，那有网友把这种次数规律套用在日常我们打字惯用的哈一个字上面进行审检，表示呢字数多寡会直接反映出真实的情绪。然后呢单一回一个哈代表不好意思，两个哈哈偏向敷衍，三个哈哈哈会代表很好笑，第四个哈哈哈哈流露出尴尬氛围，五个以上的哈代表事情真的非常有趣。你也会这样回吗？好，这真的是存在于台湾呢这个大家回复之间的叠字潜规则哦。好，那好可爱的网友啊，他真的有去发现呢所有人的这个语感当中隐藏的语言趣味哦。

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所有人共同来关注的消息哦，内政部呢在今天公布了最新人口的统计资料，截至八月底呢，台湾人口数2,322,4,721人，创下了连续32个月负成长的最新纪录。当中呢，备受关注的新生儿部分，八月份的出生人数是7,492人，比上个月减少了414人。如果呢，我们以今年前八个月新生儿总共61,742来看，比去年同期的72,778人减少了11,036人哦。好，那这个数据真的让人有一点点觉得很错愕吧齁。好，那就县市别来看呢，粗出生率最高的是连江县，至少还有 6.05%， 再来是台东县 6%， 应该说千分齁，千分之 6.05%， 还有台东县的千分之 6.01%， 再来是新竹县的千分之 4.98%。最低的是基隆市的千分之 1.87%， 再来是嘉义县的千分之 2.96%， 再来是台南市的千分之 3.21%。 好，那死亡数的部分，八月的人口死亡数是16,470人，比上年同月增加了1,244人齁。那有关社会增加的迁入跟迁出人口的部分，八月份迁入的人口数是66,000多人，迁出人口数也是67,000多人，净迁入人口数是负数的，负1,303人。台湾呢，其实已经在去年的12月迈入超高龄社会，从人口年龄资料来显示，八月份0到14岁人口数26,626,236人，占人口比率 11.26%， 15到64岁的人口数占人口比率 68.11%， 65岁以上哈占 20.62%、当中65岁以上人口比率最高的是台北市。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到九点半过后呢，现在是很多人准备回家啊，进入这个晚上可以松口气休息的时间哦。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晚上睡得好吗？晚上睡不好，其实连带会影响白天的工作，还有白天的生活，对不对？现在有很多人哦，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出现容易醒来睡不沉，或者呢躺在床上很久却睡不着的状况。大部分人都会先想到说，诶，我是不是年纪大了，睡眠自然变差。可是呢，除了年龄跟身体状况，卧室环境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入睡的品质哦。好，如果说呢，你把重点放在我是不是要该吃点什么东西啊，什么褪黑激素之类的，好，或是吃些什么什么维他命让自己更容易入睡，倒是可以先从睡眠的周遭环境来观察起来，搞不好呢稍微改变一下，你的睡眠又回到了安稳的状态哦。好，所以有专家提醒大家，晚上准备睡觉前，如果你房间一直开着明亮的灯，你的大脑受到光线刺激反而会延后睡意哦。睡前一个小时其实可以先关掉房间里面最明亮的主灯，改用位置比较低跟亮度比较柔和的灯具，让你的卧室逐渐变暗，那你可以选择温暖色调哦。还有如果你失眠的时候呢，你一直反复看时间，反而更焦虑，不容易睡着哦。反而把床头的时钟移开会更容易入睡。再来，白天也要记得把你的卧室通通风，因为白天的空气跟环境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时候的舒适度哦。所以白天也可以依照天气跟空气品质的这个舒适度来开窗通风，只有保持空气流通，那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才能让我们尽快进入睡眠状态。

0: 拜拜拜，把祖尼亚爹妈哟，伊那啥神官，伊那不比出来，马拉加乌哥，马拉加阿呀，加呀布拉呀，那那达吉那拜完。
1: 强而有力的双臂，撑起了所有人的希望。

接近中秋节，很多人开始购买柚子礼盒，或者自己也有收到。你已经开始吃柚子吗？有营养师特别提醒大家，柚子的热量虽然不算高，而且富含维生素 C， 可是呢，一次吃太多，水果的分量还是会超标，所以不可以一次吃半个或一次吃一个哦。营养师建议大家每次吃大概3到4大半就好了哈。而且啊，吃柚子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跟特定药物的交互作用。例如呢，有部分降血压药、好降血脂药，或者部分抗心律不整的药，部分免疫抑制剂啊，可能会增加副作用，甚至是有毒性的风险，你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虽然柚子很健康，但它还是有属于它的天然糖分哦，不能毫无节制哈、哦。在营养的味教上呢，通常将一份水果估算60大卡，糖类15克。换算成柚子呢，去皮之后的果肉大概150到180克，也就大概是3到4大半哈，这样就等于一份水果咯。那么一颗文旦去皮后的果肉接近2到2.5份的水果，所以真的柚子好吃，我也常这样一不小心就吃过量。如果您是在控血糖控体重的族群，好，如果你还要再吃其他类的水果，可能就要仔细一点。还有啊，其实这个每年好像都有提醒哦，有些人吃特定药物的时候，好，那这个可能部分药物会让我们的代谢变慢，血液中的这个药物浓度升高，所以可能跟柚子啊、葡萄柚这些这个含有一些成分的营养素的东西哈，会增加副作用跟毒性的风险，所以好，要特别小心。不过营养师说，不是所有降血压药或降血脂药你都不能够吃柚子啦，要评估药物的成分还有代谢途径。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这个月哦，特别去问一下医生跟药师，至少在吃的时候我们可以安全又安心。那有些人认为说啊，那我隔两个小时跟药区隔开来就好了，隔两个小时再吃，可是这个有营养师提醒说，有些的影响，有些药物的影响可能是超过两个小时，不见得可以保证安全哦。所以如果你要吃，你有在服这种所谓的慢性病的药的时候，建议还是听取医师或药师的专业又安全的建议是比较好的哦。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

0: 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了，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义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通台 FM 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有代表好，大家好。来，除了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TO 频道下载 TTO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乖，混用起来，给你。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问候一下下哦。欢迎传令兵，欢迎金庸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eU， 欢迎夏蜜郎，欢迎武太郎，欢迎韩烟，欢迎阿丽，欢迎秀华，欢迎小小心，欢迎阿悠悠 ，Hello Hello， 欢迎陈明哥，夏蜜郎你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Google Radio 粉丝团 JoJ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坚持哥。欢迎静怡，欢迎 Henry Lee， 欢迎 Meg， 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 Fiona， 欢迎燕子，欢迎 Makoto， 欢迎妮妮，欢迎 Karen Huang， 欢迎 Maggie， 欢迎 Fiona， 欢迎吴景慧同学。欢迎李小雪同学，欢迎海豚嗨娇啊，啊不对，嗨迪啊，嗨娇啊，是下嗨娇是海鸥，欢迎王杰，欢迎静怡 ，Hello， 欢迎 TZU，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新朋友哎，欢迎梦真。来，欢迎 TUNG。欢迎 Water， 欢迎金勇哥。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 review 一下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好不好？来，本周第20名的部分是郑婷的《我已没有泪》，19名心爱妹妹的眼镜张洪亮，18名拒绝融化的冰潘美辰，17名你若是真的爱过林慧萍。好，接下来第16名，我不想飞得太高，这个是何如慧。来，第15名，其实我一无所有，明阳。14名，出去飞一下，王宗正。13名，留一点爱来爱自己，杨林。12名，再回首，姜育恒。11名，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第10名，望天，文章。第9名，空白的日子，玲玲。第8名，要不要蓝心湄。第7名，孤星王杰。第6名，就让世界多一颗星，东方快车合唱团。第5名，逍遥游，小虎队。第4名，我是真的愿意，小松小博。第3名，让我一次爱了个够，庾澄庆。本周第2名的歌曲，想念我，张雨生。冠军单曲，让我忘记你的脸，张信哲。开始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我们要从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位歌者本周是第2名，但是我们上次呢，上一集的节目在跟大家来预测的时候，几乎大家都觉得他是冠军单曲啊。他前一周是冠军没有错，我们要听他的上一张专辑。刚扣时间，欢迎张雨生和天一样高。

来，这是陈嘉丽老师做的词，翁孝良老师做的曲，和天一样高。对，詹胜杰说这个是空军招生，对不对？很多人听了这首歌真的就去报考咯。

0: 来，欢迎 Karen 黄，欢迎妮妮，然后欢迎我们的 Makot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的金曲时间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年为其定的流行曲排行榜，1989年9月10号。刚刚是张雨生的《和天一样高》。
1: 曾经是急着长大的孩子。
0: 第二首歌《永远都像才认识》。

来，陈哲荣老师做的词，翁孝良老师做的曲，永远都像才认识，多好的歌。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的脸书页面和你觉得社社团，欢迎蓝天，欢迎麦哥，欢迎静怡，欢迎杰志哥，欢迎香蜜郎，这是第一张专辑，没错。

来，欢迎 Music Shop 二手 CD 店老板安东尼。19899月10号流行金曲排行榜，今天是金曲时间，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不见得是同一张专辑前一张或后一张，或者是呢想在他的这些专辑当中呢挑一

0: 谢好歌跟大家分享。来，接下来本周第四名，我是真的愿意，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快节奏的歌，小松小博，
1: 前有图案，
0: 超越另一个自我。

而且他们这个舞蹈真的很特别哦。我后来知道，在快乐星期天的时候，好像有人模仿他们，很特别。小宋小波，超越另一个自我。力哥唱片公司发行。

来，小宋小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超越另一个自我》。接下来顺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五名，啊，对不起，本周第七名，王杰的《孤星》。他的前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超好听的，王杰跟苏芮、李寿全老师一起带来这首歌《梦醒的我》来喽。

来，好听的歌曲里面有李寿全老师的合音，然后也有我们的苏瑞姐姐的合唱，跟王杰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恭喜王杰，接下来这张专辑就是本周第七名《孤星》，里面还有一首好歌是王杰自己作词作曲的。每次听到这首歌就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影像，当年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你是你是你，王杰所带来的歌声，金曲时间王杰。

大家有听过我们金志娟姐姐有一张专辑当中也有唱这首歌，好听的歌曲，是你是你是你，王杰作词作曲，飞碟唱片公司发行。

超喜欢这首歌，王杰作词作曲。最好听的歌是你，是你，是你。来，嘉义浪里梦王家冰蛋城市自由行，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王杰还要再加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受到大家喜欢的，王杰作词，王杰作曲。我即将闭上我的眼睛，此刻一片黑暗，看不清楚，不知道是谁在身边哭泣，是谁轻言在叹息，此刻我感觉好像是上帝在哭泣。上帝也哭泣专辑当中的这首单曲《上帝也哭泣》。

好听吧，好久没有听到了，王杰作词作曲，上帝也哭泣。最后你好啊，最后住哪里啊？不要唤起我的记忆。来，欢迎妹哥，欢迎静怡 ，Hello， 欢迎 Vicky Lin。

好听的歌曲，金曲时间，王杰篇，这首好听的歌，上帝也哭泣。加油到雷梦网，加冰奈城市自由行，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轮到第九名的歌曲，上第十一名往上升了两名，零零的空白的日子。讲到零零，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我不能说出你的名字。

玲玲的歌真的很好听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介绍两首，有机会我们再为大家来把他所有的歌曲跟大家分享。

还没有关注我们，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上面记得要关注我们哦。玲玲所带来的《不能说出你的名字》。玉竹说这他第一次听到，觉得非常的好听，对。

接下来呢，很多歌如果没有听过，可以把它当成第一次来听，看那个感觉如何。来，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玲玲所带来这首歌曲《褪色的唇印》。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玲玲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哈、哦。这首歌呢，就是大家所喜欢的这首歌曲《褪色的唇印》。接下来这首歌《走在半梦半醒之间》，这是谭咏麟第一次落地在台湾的时候，给大家一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也伴随着《爱的逃兵》这部电影，他跟张曼玉所饰演的主题曲《半梦半醒之间》。

半梦半醒之间。我记得访问周志平老师的时候，他说谭咏麟的声音那个不用跟他纠正，他的国语他就是要这样的国语才好听啊，如果他唱太正的太正确的国语反而不像谭咏麟了。

半梦半醒之间，梁鸿志老师作词作曲，量身定做帮谭咏麟做了这首好歌，有国语版也有广东版，超棒的。除了谭咏麟的这首歌曲之外，另外娃娃老师也有帮谭咏麟做过一首歌，娃娃老师作词，简宁作的曲，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睡》。

好轻好柔的感觉。谭咏麟所带来这首歌《娃娃老师的词》《水中花》。

0: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谭咏麟所带来的《水中花》。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年代、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都会去 MTV 包夜。一群同学好像一个人才100多块吧，真的很便宜啊，就看了好多部的这个电影，当中就曾经看过这一部《至尊无上》，有第一集跟第二集。当时呢有刘德华、关之琳、陈玉莲、谭咏麟一起演出。
1: 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
0: 这是主题曲《像我这样的朋友》。

欢迎 Coco。来，最好听的歌也是梁鸿志老师，没错，为我们的谭咏麟量身定做这首歌，也是为电影《至尊无上》所写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就很贴切那个剧情哦，这就是量身定做的好处。好听的歌曲，像我这样的朋友，19899月10号的流行曲排行榜金金曲时间，跟你一起分享，希望你会喜欢。明天礼拜五的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江念婷姐姐带来她的新单曲哦。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

0: 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要介绍另外一位历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大师哦。为什么最近常介绍这些大师啊？因为我读了很多大师的这些记录之后，特别是我很喜欢的、影响我很多的这些大师的记录之后呢，我都有把他们的出生日期啊，甚至有时候他们的过世的日期标注在我的行事历上。哇，一到九月，好多大师的名字啊，就都是处女座，都是这些哇，跟自己战斗、追求人类极限的大师们。从我们之前介绍的 Charlie Parker 啊，到我们之后会介绍的 Jungle Tran，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Sonny Rollins，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处女座的大神哦。Sonny Rollins 是位以 tenor 萨克斯风为主的一位萨克斯风大师啊。我们在聊他的这个生平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他非常非常重要的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的作品啊。我们来听他这是很年轻的时候的录音作品，这个曲叫做 St. Thomas。

哒哒哒，非常精彩的哇！我每次听到这个曲子啊，就很开朗、很开心哦。因为这个曲子啊，这个 Sonny Rollins 在创作 Santa Mas 的时候，其实用的是一个中美洲的这边的一种节奏啊，所以有点拉丁的色彩。然后他在这个节奏里头呢，用他的非常非常有力气的、非常大声的这个次中音萨斯风 Tenor 萨斯风啊，用节奏跟音符的排列组合啊，做出了非常精彩的 solo 啊。这个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才国中哎。真的，我在国中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哇，这什么好精彩啊，这样。然后到现在还是觉得，哇，我已经听三十几年了，我还是觉得好累好厉害哦。而 Sonny Rollins 他在1930年的9月7号啊，这诞生于这个纽约的哈林区啊。那他是他们家当中三个小孩当中最小的啊，据说他八岁的时候就拿到了他的人生中的第一把 saxophone。一开始是比较小，因为八岁嘛，个子比较小，所以拿到的是中音 saxophone,alto saxophone。但他随着他慢慢长大之后，他就 switch 到这个 tenor saxophone。而且很快就崭露头角，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纽约的就跟很多这些后来一块出名的这些大师啊一块工作合作啊，包含杰杰·江森啦啊，甚至还包含了 Miles Davis 啊，这些人啊 ，Bob Powell 这些钢琴家都是经常合作的对象了。像 Sonny Rollins 啊，他如果这个一直活到今天的话，这个月应该是他的96岁的生日啊。但是很不幸啊，他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过世了，他在今年的5月25号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也是纽约州那边的家中过世了，享年95岁差一点点哦。但是说实话也很了不起了，以爵士乐手的跟很多大师比起来，他算是很长命的一位那我觉得跟他的意志力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一个意志力非常非常坚强的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名，而且有点成名的太早了他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就到极限了吗？我应该不止这样。而且在他同一个时期的时候，还有所谓的 John Coltrane， 约翰·科川，大家应该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在爵士乐当中也是影响力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位一样演奏次中音萨斯风的乐手所以他们当时在同时存在，年纪也相仿，然后呢都在纽约这边开始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然后都发表自己的作品，然后所以常常就会听到乐评家在讨论 OK 谁才是 number one， 有人说 Sonny Rollins， 有的乐评家觉得 Coltrane 的这次表现更好，那 Sonny Rollins 呢他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再追求更高的境界所以他曾经三次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是三次三次跟全就唱片公司还有乐坛说 OK 我要退出了我要闭关修行了，大家不要找我录音，不要找我表演。他就把自己这样离开整个音乐圈，然后每一天真的听说是每一天，不论这个像纽约还是会下雪的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每一天都到这个布鲁克林桥的桥下去练习。每一天我就练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到他练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新的灵感了，有新的创作的时候，他又会复出所以曾经三进三出这样的整个音乐圈你看看这个意志力有多强，对自己的挑战就很厉害。他今天其实已经红了，他可以继续就靠他的名气靠自己到处表演赚钱就好，但他没有，他总觉得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真的是很处女座的行为那我们再来听他演奏的作品，我们来听他演奏这个曲子叫做 Four， 这是原来用 Miles Davis 的创作，我们来听由 Sonny Rollins 演奏的 Four。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爵士时间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Sonny Rollins，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哦。他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You Do Something to Me， 然后你对我做了什么？很可爱的曲名哦。Alright， Sonny Rollins 哦，在爵士乐历史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他很长命哦，他活到今年的五月，这享年95岁，算高寿了哈、哦。但是如果他只活到现在的话，他这个在这个前两个礼拜就过生日了，就96了，真的是蛮了不起。而且他真的到过90之后，他还一直有在吹奏哦。据说他说还是有在吹萨克斯风，还是有一些小的演出。然后他在家里还是不断的在练习所以这个生命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强那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这么长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他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戏剧感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人。如果你有机会上网搜他的名字SONNY。Rollins 哦 ，Sonny Rollins 哦，那你会看到很多他的照片哇，特别是他老了之后，头发白掉了，黑人一头白发，但是总是穿着非常非常鲜艳颜色的衣服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哇，非常非常派头非常非常派头，非常有戏剧感，一看就是艺人的感觉真的是看到他就很有戏，而且他的音乐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有力量那他听起来好像他是一个。个子很高大然后比较粗犷的人事实上没有他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作我们就来听他在跟 Miles Davis 合作的时期所做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Olale

哇，这也是在历史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的录音哦，也在 Miles Davis 当时是用 Miles Davis 的名义发表的唱片哦，但这曲子是 Sonny Rollins 写的，里面也是 Sonny Rollins 吹奏的、哦、那这在历史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也变成爵士乐所谓的经典曲目之一哦，像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都要学的曲子哦。那 Sonny Rollins 在人生当中有非常多很夸张的事件哦，像我曾经看过他的纪录片，当中就有聊到他在生命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他也有曾经到很长一段的他的人生当中，他的音乐事业是在亚洲的、哦、他非常喜欢日本，他经常在日本的演出跟合作，那甚至他在日本还有一个 project 是用整个古典的交响乐团编了一个曲子，然后呢他在上面做即兴演奏，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合作，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非常精彩。然后

还有一个纪录片讲到的是说，他曾经在纽约啊一个夏天的音乐节当中啊，在纽约的这个露天的广场表演啊，非常非常嗨。他当时在演奏他的新的专辑，专辑名字叫 G Man 啊，这个其实什么意思我不太知道 ，G 啊，英文字母 G Man 啊，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曲子，往前冲的一个很嗨的曲子、哦、然后他在台上演到一半，他很嗨，底下观众反应很好、哦、他就 solo 吹很久，他突然间就从台上跳下去了、哦、在当时很多的摇滚的乐团会做这种事、哦、我相信大家看过影片，那摇滚乐团就会哇唱一唱就跳进观众群，然后观众就会把他抬着，对吧、哦、这样往前走、哦、但是爵士观众不会这样做、哦、而且爵士观众大家离舞台是有点距离的，并不是大家像摇滚的演唱会让大家人都已经站到舞台边，然后当站着这样子然后对着你台这个招手啊、哦。爵士观众不是这样，所以他离其实离第一排观众是有点距离的，但他就很嗨，嗨了他就跳下去了。那跳下去的瞬间呢，其实诶音乐就乐队还在演，因为乐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那怎么人不见了这样齁、哦、因为舞台有点高看不到他。然后观众也诶怎么萨克斯风声音不见了，然后很多人都想站起来看也没看不到，因为他就在那边啊、在这个地上这样子。然后过了一会他就开始吹，他就躺在地上把萨克斯风抬起来猛吹，哇观众就疯掉了，太帅了，哇太帅了齁、哦。但是这首歌曲子吹完之后呢，这场音乐会就结束了，因为他的腿摔断了、哦、那后来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跳得下去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人、哦、那我们就来听他当时嗨到跳下舞台的曲子、哦、我们听的也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我们来听的是1986年录制的 G-Man。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爵士时间》。我们刚听了一个非常长的现场录音版本，长达15分钟，这是 Sonny Rollins 在1986年发表的他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的 G-Man。 而你算一算，他1930年出生，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56岁了。他在56岁的时候还可以一首曲子就这样十几分钟的即兴演奏，这样子非常非常有活力，而且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个人真的生命力太强。我今年51，我都觉得哇好累哦，吹萨克斯好辛苦哦。我可是想到Sonny Rollins，他在50几岁还在这样子吹奏，你看这个生命力有多强。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比较长的曲子，也是他的现场录音版本，也是他的创作当中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 Tenor Madness。 我们就来听这位充满生命力的 Sonny Rollins， 那我们就来听他留下来的录音作品来怀念他。在这首 Tenor Madness 之后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这非常迷人的中低音的爵士乐声，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所诠释的 You Got To My Head。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

适合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最近好像面临不少的告别哦。我们在这两周听闻了 Cassandra Wilson 离世的消息，享受70岁。那很多人也都形容这就是所谓一代巨星的陨落吧。其实前些日子我们才迎接了和他差不多同期的爵士女伶 Didi Bridgewater。

Awesome 的歌声也来向这位一代的爵士或是蓝调的女伶来致敬。说实在 Cassandra Wilson 的声音是极具有辨识度的爵士乐的声响，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某一种程度美国南方的色彩，那种低沉带着烟熏有点南方泥土气息的低音声嗓是让许多人相当的迷恋。而如今这独特的声音质地还有这美丽的灵魂可能只能够留在唱片以及我们的记忆当中了。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密西西比州出生的爵士女歌手 Cassandra Wilson 9月1号在家乡安详辞世。简单回顾一下她的背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时代杂志就称呼 Cassandra Wilson 是美国最出色的歌手，更有人说她拥有极高辨识度的一个嗓音，一听就知道这是她的声音，一听就知道这是她起的音。而且他在世的时候也把蓝调、乡村、民谣都跟爵士乐融合在一块，是扩大了整体音乐的丰富度。时间回到1955年， Cassandra Wilson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这个地方。年轻的他曾经在咖啡厅在一些唱 cover 的乐团当中做演出，后来1982年他移居到了纽约，遇见了萨克斯风手 Stevecoolman、啊、也成为了实验性乐团 M-Bass Collective 的创始成员之一。而他这带有点厚实，音色相当低沉，有一种空心的共鸣，他喜欢把音拉长放在拍子后面，总是慢半拍才落到地上的这种歌唱的形式，成为了他独特的一个表现歌曲的方式。今天来听 Cassandra Wilson 的歌声，我们特别选播的是她在2015年所录制的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这套作品集，名为《灵韵重现》。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All of Me。

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诠释了 Billie Holiday 的名曲 All of Me 啊，这是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2015年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灵韵重现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诠释。我们听了几段作品啊，可以感受到 Cassandra Wilson 不是用那种华丽高音征服音乐厅的歌手，他好像把音量放在胸口，把拍子放慢，让一首本该是属于可能在酒吧或是电台或是棉花田里的歌，好像又在空气当中多停留一秒钟，又有不同的这个渲染力。在那个所谓的多一秒钟当中啊，有人这样形容，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密西西比州的一种潮湿以及炎热，我们似乎体验了纽约孤独的夜晚，以及看见了一个坚持做自己就好的一个女人。Cassandra Wilson 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她的音乐是根植于南方肥沃的土壤以及丰富的音乐传统，这是他们最接近非洲文化以及美学的方式啊。这南方的密西西比的土壤以及乡愁一直都是 Cassandra Wilson 她声音当中很特别的一种气质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持续向9月1号离开人世的Cassandra Wilson 女士来致敬啊，这曾经是被许多人形容是爵士乐界令人销魂的一个声音离开人世啊。不过感谢她曾经留下来的录音，还有她所进行的演唱会的实况的呈现，都让我们可以回到她歌声当中所行塑的那个歌曲的画面。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真的非常迷人的嗓音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啊、今天送上的是由 Cassandra Wilson 带来的一个诠释、啊、被称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爵士五大天后之一的 Cassandra Wilson、啊、日前辞世、啊、让许多人、啊、觉得相当的惋惜。那当代所谓爵士五大天后有谁呢？除了有 Cassandra Wilson 之外、啊、另外还包括了优雅的这个 Daryl Crow 哈，还有声腔很有力道的 Dale Reeves， 以及醇厚低回的嗓音 Shirley Horn， 还有多变迷人的 Dee Dee Bridgewater、啊、日前才刚来到台湾。那比起这其他四位， Cassandra Wilson 可能不是唱片卖的最好或是得奖最多的一位歌手，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原创草根力道的一位来自于南方声音的灵魂爵士的声响，他也是不那么靠近商业的一位歌手啊。他的全盛时期呢，主要是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初期。事实上 Cassandra Wilson 的家庭背景还算蛮不错的啊。他是来自于一个密西西比州的音乐家庭啊，他父母亲都是跟音乐跟教育是有关系的。九岁的 Cassandra Wilson 开始学钢琴，十二岁开始用吉他创作。十九岁的时候呢，他想着自己真的好喜欢音乐啊，就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他开始在密西西比以及阿肯色州一带做表演。那他的音乐风格有一种我们所说的南方草根的气息。后来到了1981年，他从大学的大传系毕业之后，转往到爵士乐的重镇就是纽奥良发展，并且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工作啊。本来他以为自己就会做媒体工作了，不过在电视台做了一年之后，他是难以忘怀对音乐的热爱啊，就决定前进到纽约来求发展。1985年他有机会发表个人专辑，那1993年开始跟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品牌就是 Blue Note 唱片公司合作，他的演唱风格就开始转为以蓝调民谣融合爵士乐的风格来做表现。他在 Blue Note 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Blue Night Till Dawn、啊、是大受好评，还入围了当年格莱美奖最佳爵士演唱奖。随后所发表的像是 New Moon Daughter 或是 Traveling Miles、啊、都是深获好评的。尤其他的这个 New Moon Daughter 呢，被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 Nora Jones、啊、称为是、啊、他这一生最爱的专辑之一。 Nora Jones 给予、啊、这个 Cassandra Wilson 这么高的一个评论，所以你有机会一定要回头去听听我们所提到的 New Moon Daughter 这张主题专辑。而不过来说到了 Cassandra Wilson 的爵士音乐，带有蓝调南方民谣还有乡村等混杂多重风貌的类型，所以你可能很难只用所谓的爵士女歌手来介绍她。那听了几段作品，我们都感受到她这种低沉厚实的中低音，她的声线浓郁甚至有点沙哑、哦、那情感听起来是格外迷人的。比起所谓传统的美声、啊、她更接近土地的气味吧。她不是走炫技路线、啊、但是她演唱技巧的纯熟是毋庸置疑的。

今天我们来向 Cassandra Wilson 致敬啊。我们常提到有一种歌手是最令人佩服的，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就什么歌呢？可能本来原唱者不是他，但是这个歌到了他身上就会长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啊，这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什么歌都会变成好像是他原唱一样。这个 Cassandra Wilson 啊，利用丰富歌声感情提供每一首歌有一个新鲜的诠释的一个样子啊，这真的是他的一个能耐。曾经在1994到1963年啊，三度获得爵士权威杂志 Down Beat 肯定成为年度最佳爵士女歌手的 Cassandra Wilson 啊，我们有说到她啊，出生在音乐世家，小时候就学钢琴啊，也学吉他，那也开始会写一些歌。国中时候的她其实是在学校乐仪队吹奏黑管的啊，她本来以为自己会走管乐的一个演奏。而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开始加入一些可能唱流行的啦 R&B 或是 Funk 的乐团。那他后

续啊，遇上了一些爵士音乐家，也进入到跑步乐的一个领域，继续的啊去感受到底爵士乐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当时迈入啊这个职业生涯第30年的 Cassandra Wilson 啊，录制了这么样的一张专辑，叫 Coming for Spy Day 啊，灵韵重现。这张专辑就是向当时正逢诞辰百周年纪念的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一个作品。当时《当 Beat》杂志就说啊，让 Cassandra Wilson 唱 Billie Holiday 的歌谣，绝对是不二人选啊。那这套专辑啊，其实啊找了12首 Billie Holiday 的经典之作，那也找到了、许多的音乐名家一块来担任制作的工作。每一个乐手啊，每一个混音师啊，每一个幕后制作都是超级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啊，这阵营当中的啊这个制作的名单，超级厉害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These Foolish Things。

今天我们来听当代的爵士女伶 Cassandra Wilson 呢，在2015年的时候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这张灵韵重现的主题专辑，也透过这套作品来想念 Cassandra Wilson 在过去这数十年来在乐坛所给我们的各种的音乐的享受，或者是音乐的养分吧。 Cassandra Wilson 曾经获选为2022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爵士名家，并且数次获得格莱美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的一个肯定啊，贯穿 Cassandra

Wilson 音乐生涯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他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令人相当陶醉的嗓音。他的音色呢，常常被乐评者比喻是像枫木烟熏过的一种声音，或者是野花蜂蜜的那种甜。另外他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会将每一首歌好像变成他的，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不论是爵士乐的曲目、三角洲的蓝调、民谣、摇滚乃至于流行乐等不同类型的一个诠释，他都能够来驾驭啊。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Cassandra Wilson 呢，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而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位职业乐手，主要弹奏贝斯以及吉他。而他的父亲收藏了大量的爵士乐的唱片啊，这对于 Cassandra Wilson 而言是最深刻的聆听的记忆。那当时 Cassandra Wilson 呢，就回想起他在孩提时代常常看到家里面有爸爸大量收藏的黑胶唱片，所以他没事就会拿来听。另外就会看到爸爸所使用的一把 Gibson 的吉他他看到这个吉他就觉得好像这个吉他会带出各式各样的一个声响让他的想象力就无限的延伸。他也思考着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能够跟爸爸一样站上舞台来做表演那么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了，他从一个媒体工作者到纽约开始去求音乐上面的发展，那一开始也不是跟什么爵士乐的厂牌合作，只要有机会他就唱，直到了被 Blue Note 唱片公司给发现才确定了他更加靠近爵士乐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但事实上如果你按图索骥去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他的音乐驾驭的能力真的是可以跨越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型，而且他有好多的一个作品都是充满着戏剧张力的，都是有故事要说的很值得大家持续的来享受。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I'll be seeing you， 谢谢 Cassandra Wilson 为乐坛带来的宝贵的资产。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送上非常具有 powerful 的，而且可以深入人心的爵士乐的嗓音。刚刚听到的是一代女伶 Cassandra Wilson 的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持续活跃在拉丁乐坛爵士乐坛的这号人物，就是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 The Standards 的浪漫爵士经典的主题之作。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常常会出现在婚礼的场合当中吧， They can

经典的情歌 They Can't Take Light Away From Me， 今天听到了以拉丁的这种自在的语法来诠释的版本啊，这是来自于古巴，而后在欧美有非常好发展的这位歌手 Gloria Estefan 带来的一个诠释啊。今天来回顾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 The Standards 啊，里面所挑选的就是经常出现在爵士乐名盘当中的时代金曲啊。那么早在1977年 Gloria Estefan 就以迈阿密之音当家女主唱的身份迅速地征服美国流行乐坛，也可以说是带领着拉丁音乐成为全球潮流，成为拉丁歌后很重要的啊一个声音的存在。她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肯定，唱片销售成绩早就超过了上亿张啊，她的魅力啊是在20世纪21世纪啊都不断地燃烧着的啊。那今天我们来听到在不同时代的 Jazz Standard 啊，这些名曲常常会出现在所谓的爵士乐的经典曲目当中。那对我来说 Gloria Estefan 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Cassandra Wilson 一样，也是所谓的版本杀手啊。这些歌虽然有原唱，但是透过他们的诠释好像都会长出属于自己的个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是Bossa Nova 的重要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所写的一首代表 Bossa Nova 的名曲啊，这个歌就是我知道我会这样爱你啊。那过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都是很轻柔的，然后好像是在水上飘的感觉，甚至你会感受到一种海风的氛围。但是这个 Gloria Estefan 所诠释的我知道我会爱你呢，好像加了一点辣椒，好像又多了一点肯定的心情。我们就来听听他所诠释的这段 Bossa Nova 的名曲。

我知道我会爱你啊，这是 Bossa Nova 非常经典的一首标准曲，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啊的一个创作啊，也交由当时的一位诗人维尼修斯迪摩赖斯啊填上了这啊非常具有意境的歌词。这歌里面啊其实在表达一种永恒深刻，或者是有一种惆怅的爱情宣言吧。歌词又提到了，即使在每一次的分离，在不可避免的哭泣以及痛苦当中，我也会用尽一生去爱你啊！这大概就是这歌想要表达的一个情感。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啊，拉丁女王啊，这个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La Standards》作品当中带来的一个诠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的 standards 呢，不只是聚焦在所谓的爵士乐的标准曲啊，其实广义的他去思考这个 Bossa Nova 这种随性自在的节拍，对啊这个 Gloria Estefan 来说啊，其实都是他啊所谓挑战拉丁爵士、拉丁音乐很重要的一个范畴。今天再次来听几段 Gloria Estefan 的歌声啊，当然也回顾了他的故事啊。1957年出生在古巴哈瓦那的 Gloria Estefan 啊，早期是我们所提到的迈阿密之声的主唱，到后来他被称为是 Queen of Latin Pop 啊，他不只是80年代最耀眼的女歌手，他也可以说是将拉丁节奏带进英语主流流行市场很重要的啊一位歌手。早在1985年他唱了一首歌叫空港啊，让全球都认识了啊这个几乎无法抗拒的节奏，你一听到空港就会想要跟着跳舞跟着打节拍。那后续啊他的每一首曲子都让他的成绩不断的向上攀升，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成为所谓的世界级的流行巨星啊。到了1989年他开始以个人的名义啊在乐坛当中打拼啊，不过真正让他的故事超越所谓流行巨星这四个字的有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1990年。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一年真的是他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的一段啊时间啊，当时他的巡演巴士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车祸，而他的脊椎呢受到极大的一个重创啊，甚至一度面临可能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经过了长期的手术以及复健，他才慢慢站了起来，也才慢慢回到录音室以及舞台。大概隔了一年多吧，他带着专辑回归，后来很多人看到他的毅力，除了无比佩服还是更多的佩服。1991年他回到歌坛所唱的歌是 Coming Out of the Dark 啊，这首歌登上了 Billboard 排行榜的冠军。而这首歌真正重要的一个影响力不只是啊冠军的位置而已，这首歌唱的是从伤痛当中走出来，重新相信光明的存在。而这样的歌也成为了那时候在面临死亡边缘的 Gloria Estefan 那段人生最真实的写照啊。我想他是用生命在歌唱的一号人物，令人佩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根廷的歌王 Carlos Cardell 的 Tango 经典《当你说你爱我的那一天》啊，那么听听 Gloria Estefan 如何来诠释 The Day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为大家送上的是非常有分量的爵士乐的声响啊，先有 Cassandra Wells 这位名家的录音啊，现在我们所听到是拉丁乐界的天后，也驾驭了拉丁爵士的 Gloria Estefan 她的迷人的一个嗓音哦。那 Gloria Estefan 是一个持续活跃在乐坛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其实近期的他呢正在进行音乐剧的制作以及演出，他和他的女儿啊，他女儿也是个非常棒的歌手，一起参与了一部音乐剧叫做垃圾这个音乐

乐剧。那乐色是在说什么呢？这个故事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巴拉圭有一个乐团叫做卡特乌拉回收乐团，在讲这个乐团的故事。那跟垃圾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回收乐团，他们是将废弃物改造成为乐器，并且透过音乐改变自己的人生啊，这是根据一个真人实事所改编而成的音乐剧的作品啊。那这个垃圾的音乐剧五月份已经在亚特兰大进行了全球首演啊，引起了许多人的一个讨论。我们也很期待这个音乐剧可以持续的长大啊，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更多的舞台当中欣赏到这个 Gloria Estefan 跟她女儿一起创作的音乐剧作品啊，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就在 Gloria Estefan 的歌声当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节目最后的这段名曲是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来到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和咖啡猫我持续来探索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早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位福音歌手，大家也相当的熟悉哦，也就是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相信这个名字在许多的诗歌大家不会太陌生，除了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李思华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团队，为他们发表许多新的作品。而今天我们就从他发表的一些作品让大家重新的再来回味。而在近几年，其实他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创作，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都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它是收录在专辑《我看见天开了》的同名歌曲。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介绍台湾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是歌手李思华。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于《我看见天开了》专辑。那事实上李思华他参与在很多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我们可以从有晴天的专辑，然后一直到约书亚乐团，然后还有许多像欧赞等等，他们都邀请了这一位福音歌手参与在其中。而他的歌声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温柔，又带有这个有点 R&B 的这个风格。而近几年呢，其实他也陆续开始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诗歌音乐创作。虽然呢他在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专注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就是在美术跟木工上面，但是呢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音乐创作以及歌声音乐分享的脚步，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好音乐。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歌曲圣灵请你来。

跟听众朋友们要来分享他非常熟悉的声音，也就是台湾的福音音乐创作者以及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这些诗歌音乐哦。现在他与他的妻子长时间住在恒春这个地方，他们不只是用自己喜爱的音乐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信仰的一些体悟哦。事实上他们的专业是美术，所以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这些艺术创作来帮助在当地的许多人跟家庭哦。他们有开设这个美术的班级来辅导在当地的一些孩子，那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都会化为他们许多的生命养分，再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曲子，也是我相当喜爱的一首歌曲哦，也就是与马街同游淡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歌词是来自于林弘信牧师他所创作的作品，然后把它改写成这个歌词。那林弘信牧师呢，其实他是台湾神学院的教授，长时间在研究马街的生平以及他的宣教精神哦。那当时这一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也是马街来台150年，他们呢就来创作了这样子的一个歌曲，也邀请了李思华来跟大家呈现这一部作品，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欣赏。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马偕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偕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

歌词中鼓励着宣教士们的心，也成为呼召的诗歌。马偕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偕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心。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福音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某一个类型，也就是 R&B 以及 Soul。那他在用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许多的诗歌哦，他也参与在多部的专辑作品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参加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专辑以及有晴天，那当然也参与在大卫帐幕的荣耀敬拜系列当中哦。他自己其实也发行了专辑，那专辑名称叫做旋转木马，那当然他也跟我心旋律有许多的合作，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台湾福音音乐的专辑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位福音歌手的声音跟大家来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带来的是他其实在近几年呢开始在网络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他新的作品哦。那他的网络名称叫做李思华梁山伯引生命树。为什么叫梁山伯呢？这个梁山这个意思其实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是这个穿着一件非常凉的衬衫的一个阿伯这样子，他自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哦。那其实他跟他的妻子已经非常多年都一起在恒春这个地方来跟当地许多的家庭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的有很多的互动跟服侍。那他自己呢也在网络上面开始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诗歌音乐哦，所以大家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可以赶快订阅他的频道。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的音乐创作分享，这一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是来自于李思华跟他的妻子 Jill 一同的带来这个创作。那当然他自己也分享到这个创作他的妻子多年教学的感受，分享到用教的还不如用唱的，学生比较能够接受哦，所以他们就开始邀请了他们一些学生在暑假忙碌的过程当中赶快来一起完成这一部作品。那当然这一部作品就是告诉孩子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质，当你学习尊重别人，你也会更多的爱你自己哦。那当然要听听耶稣怎么跟你讲，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他们非常有感创作了这个作品，相信现在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哦，都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在同理心方面其实要更多更多的去学习。而思华以及他的太太在第一线教学当中就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希望能够用这一首歌曲的创作来帮助许许多多的家庭以及小朋友们都能够来更多的调整自己的眼光跟想法。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梁山伯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他离开太久。这里面其实也是讲到了一个事情哦，讲到了一个平安，讲到了一个我们怎么样子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那当然在沉淀许久在这样子的一个乐曲的酝酿当中，他们分享这首歌曲，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节目的上半段，其实我们聆听到很多思华参与在不同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所呈现非常好听动人的歌声哦。在节目的下半段，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思华以及他的妻子 Jill 一同带来的一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现在长时间都居住在恒春，而且用他们的艺术专业来协助这些孩子跟家庭，借由一些创作跟学习告诉他们信仰跟真理是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必须要跟这一些人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方，然后长时间的耕耘。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讲果效，传福音的果效，可能呢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时间总是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真的能够看见一些结果吗？但是时间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果实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当我们一直在讲数据、人数、果效、KPI、这一些我们必须要把它量化，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所谓的果效的同时，其实关于生命的事情哦，我们真的很难用数据去衡量了。真的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啊，跟生命，其实如果你要把它化为数据，真的是非常没有温度的一件事情。而思华跟他的太太，他们虽然非常非常的喜欢音乐，但是心里也非常的知道要怎么样子做

才能够真正的发挥那个影响力。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默默》，讲到的是这个世代脚步非常的飞快，网络社群的焦虑，同时间也让我们心累啊。这首歌曲就是一个，不是眼神已死，不是没有，不是不发出声音哦，而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6:3-4那里讲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让右手知道你做的事情，然后父在暗中就观察你，必然报答你。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关上门，然后在隐秘处，其实很多的事情是默默的去完成，默默的去把它行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做给人看，而是你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也喜欢他的理念，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李思华梁山伯影生命树，大家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粉丝专页以及他们的 YT 账号，在这里面有非常多优质的诗歌音乐，而且他在里面都有写下许多的故事，让大家能够非常知道说这一首诗歌为何被创作，他们的感动是什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这一首诗歌《爱的练习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 Vivaldi 的圣乐经文歌《城市没有

真正的平安，作品 RV630。 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的第九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271，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 Vivaldi 的圣乐经文歌《城市没有真正的平安》，作品 RV630。 直到20世纪初年了，国际乐坛根本不知道 Vivaldi 有留下任何的圣乐。到了1920年代啊，有一位意大利的企业家将 Vivaldi 的珍贵史料捐给了都灵国立图书馆，这时候学术界才知道 Vivaldi 一共留下了大约60首的圣乐作品，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杰作。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 Vivaldi 的圣乐经文歌《城市没有真正的平安》，这是1735年 Vivaldi 57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由女高音单刚独唱，而歌词是拉丁文，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在主里啊才有真正的平安。而乐曲的架构是由宣叙调居中啊串联两个 da capo， 也就是说从头再唱的咏叹调所组成的。曲子里面啊有许多速度的变化跟丰富的表情，最后呢则以传统的哈利路亚来做结束。这是音乐史上啊最美丽的独唱经文歌之一，也有学者形容这仿佛是一首声乐的协奏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著名女高音 Deborah York 独唱， Robert King 指挥国王鼓乐合奏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 Vivaldi 的圣乐经文歌《城市没有真正的平安》，作品 RV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著名女高音 Debra York 独唱， Robert King 指挥国王古乐合奏团所演出的意大利巴洛克时代大作曲家 Vivaldi 的圣乐经文歌《城市没有真正的平安》，作品 RV630。 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在主里才有真正的平安，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降E大调第九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271。 这是1777年莫扎特21岁那一年的元月，为当时路过萨尔兹堡的一位法国青年女钢琴家 Ginny Homme 所写的作品，也是学术界公认莫扎特的最高杰作之一。主要是莫扎特不但写出了异国情调的自由创意啊，而且他成熟期的特色尽在其中。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莫扎特在这个乐章里面巧妙解决了独奏者戏剧化进场还有管弦乐跟独奏者双重层次的问题。此外不对称的乐句长度还有半音阶的手法都是相当创新的设计。第二乐章小型版，这一章张力十足还带着悲剧绝望的气息。第三乐章轮旋曲，这一章写得相当的华丽奔放，是莫扎特所写过最兴奋愉悦的篇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钢琴大师 Richard Good 独奏钢琴，同时指挥奥菲斯室内管弦乐团。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降E大调第九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

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钢琴大师 Richard Good 独奏钢琴，同时指挥奥菲斯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降 E 大调第九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271 的第一乐章还有第二乐章。接下来就请朋友们继续欣赏第三乐。

这是由美国钢琴大师 Richard Good 独奏钢琴同时指挥奥菲斯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降E大调第九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271。 兼作为钢琴家 Richard Good， 他今年77岁，来自美国的纽约，早年是念费城 Curtis 音乐院，主要追随大师 Rudolf Serkin 还有 Hoshosky。 1973年 Richard Good 赢得了 Clara Haskell 钢琴大赛的金牌，但是由于当时啊，他具有所谓的舞台恐惧症，所以呢主要演出室内乐。后来经由指挥大师伯恩斯坦的鼓励啊，才展开独奏家的生涯，然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一般来说， Richard Good 是一位知性内省的艺术家，他的演奏特别讲究音乐的内在本质还有结构的均衡。他所演出的中欧经典曲目啊，常常被学术界跟前辈钢琴大师许纳伯的演奏相提并论，而英国重要媒体也将 Richard Good 跟 Alfred Brendel 还有 Polini 并列为同一等级的大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

0: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1: 你们都跟随我一阵子了，见过我如何行事，怎么说话，现在我们要兵分多路，随走随传，到处去说天国近了，并且医治病人，把鬼赶出去。
2: 夫子，我们不像您一样有能力，万一我们医病赶鬼不成，还被恶者攻击，该怎么办呢？
1: 哎，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才要怕他。
3: 夫子啊，您不要说这些死亡啊、地狱啊、鬼怪的，这样吧，请您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心里平安一些。
1: 你看，你们认为不值钱的麻雀，天父一样看顾他们，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天父数过你们的头发，也必细心保护着你们，不要惧怕，把平安带给更多人吧。
0: 亲爱的朋友，面对超自然的能力、不可知的事情，我们难免恐惧害怕，但天父愿意赐下平安给我们，给予我们永恒的看顾与保守。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FM 104.3 Go 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头听了比较多稍微复杂一点的所谓的咆哮爵士乐，听了很多 Charlie Parker 的作品。我们今天轻松一点，我们来听很多很棒的歌手，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非常棒的美国歌手，叫甄梦海 Jemmon Hay， 来听他唱的也是爵士老歌，叫做 Over the Rainbow。

哇，非常漂亮的这种很美声的唱法来诠释这些爵士乐的曲子，非常非常棒啊！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这个郑梦海他的录音作品啊，加上他的我不知道制作人是谁啊，但整他的唱片都制作的非常精良，那编曲都非常有水准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听听看郑梦海的作品啊，真的都很好听。而且他曾经来过台湾演出啊，也受过非常大的回响啊。我们再来听又不一样，我们来听一首，只是由 Acapella 团体啊，非常知名的，现在已经不在了，不过当年非常知名的 New York Voice 啊，纽约之声啊，这个乐团说演唱了一首，把一首爵士的 Hubbub 的旋律啊，重新编成一个 Acapella 的版本。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All Blues。

哇，非常精彩！我曾经有幸哦，我都不太记得多少年，快20年前，我曾经有幸跟这个乐团啊、这个 a cappella 团体合作过。他们当时被邀请来台湾做一个 project， 然后我是就被在台湾，他等于他们人来，然后用台湾的乐队，然后带着指挥、带着谱来，用台湾的乐队帮他们伴奏这样啊、哦。那我曾经就有机会被找到这个乐团里头一块伴奏，在旁边吹哦。这个乐团里面的那个男，其中一个男的声音是他们的团长啊、哦，他也是萨斯风手啊，当时还带着萨斯风来吹，吹得非常好啊、哦，给了我很多建议哦。所以这些和声都是他编曲的啊、哦，他把它编曲，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唱啊、哦，真的很厉害的乐团哦。现在回想，好幸运哦，有机会在现场啊、哦，站在他们的。坐在他们的背后看着他们唱歌，真的太棒了。而我们再来听一个不一样，我们听的这个是换来听男生唱了，这是位非常非常帅的一位男歌手啊，来自纽奥良啊，从很年轻就出道，而且一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红了，又会弹钢琴，又会唱歌，又会作曲啊。然后他就是 Henry Connick Jr. 啊，小亨利康尼克。我们来听是他在他的专辑叫 To See You 啊，看见你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曲子叫做 Much Love。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神奇的音乐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算是整个不管是古典爵士啊，这个乐团当中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啊。他是一位黑人歌手，叫做 Bobby McFerrin 啊 ，F-E-R-R-I-N 啊。他据说他原来是萨斯风手，然后后来他发现他用声音更能够表达他的情绪，而且他不用文字，就像你刚听到的，他用他的人的声音发出各种高的、低的、不同的频率，而且音准非常非常好，就可以跟观众互动，跟其他的乐器互动啊。你刚刚听到的是一场这个 Bobby McFerrin 跟 Chick Corea 这位非常非常棒的钢琴手，他们在一场现场表演当中用二重奏的方式互动的啊，取名叫做 Even From Me 啊，非常非常厉害啊。这位 Bobby McFerrin 我们有机会再多放他音乐给大家听哦。他也曾经跟马友友合作啊，把古典音乐的旋律啊用这样用唱的哦，非常非常神奇啊。我也曾经看过他在这个 TED 啊，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演讲的平台上，他有他的讲座哇，他认为与神的声音啊跟音乐是可以超越种族的啊，所以他就在现场啊就没有字哦。他就这样用哼的用唱的、哦、就没有特别讲一句话，就用哼的唱的，然后用一些手势就把整个观众带起来大合唱，大家在唱合音唱和声，然后他在中间跟着大家互动、哦、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人、哦、我看了他之后我其实蛮学蛮多的、哦、就是对音乐的认知又有一个就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哦、真的是很棒。好，我们再换来听一位非常非常棒的女歌手，我们来听的这个是 Diane Reeve、哦、非常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When You No.

哇，你可以听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作啊，非常非常好听啊，后面还加上了很多人的和声啊，整个曲子变得非常非常精彩哦、啊。然后这个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 Diane Reef 的声音在中间贯穿，非常好听。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叫做 When You Know， 好、啊，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再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早一点，我们来听这个爵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爵士女伶啊 ，Billie Holiday 留下来的精彩录音啊。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叫做 Embraceable You。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神奇的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非常棒的女歌手 Cassandra Wilson， 也是一位黑人女歌手啊，跟她的乐团的互动的一个曲子叫做 Apricots on Their Wings 啊。你听到她在中间跟那个小喇叭的互动，实在太神奇了啊！她唱一句小喇叭呼应一句，甚至有时候她会模仿小喇叭的乐句啊，真的音色都很像哦，那个互动太精彩了，非常非常棒哇！很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也是一位黑人女歌手啊，比较年轻的一代啊，他又会弹 double bass， 又会唱歌啊。那这个人很瘦，但是烫了一头非常大的爆炸头，这样啊，拿了一个非常大的 double bass 啊。所以这光是看到他的照片，在杂志上你看到一次就会印象很深刻，有这种反差萌哦，这种感觉。然后他 bass 弹的又好之外，唱的又好，也会创作啊。你说这种人不红怎么行啊？长得又很有特色，很漂亮啊。我记得在啊，这个美国是这个奥巴马当总统的时期啊，他跟他太太非常非常喜欢这位Esperanza， 然后多次邀请他到白宫演出参会，不管是年度的啦，还是什么感恩节什么之类的，好像好多次啊。然后这也是变成孟团多白宫的一个传统了。但我知道现在不太一样。But anyway， 我们不聊政治啊，我们就来听这个由这个 Esperanza 啊 Spalding 演唱的非常棒的爵士老歌啊，重新编曲跟把它换成西班牙文来演唱的 Body。And so， 好，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在经典日剧《交响情人梦》中，有一段令人屏息的演出。这著名的乐曲正是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由低沉的弦乐开场，并与强而有力的钢琴产生完美的共鸣。乐音如潮水般汹涌激昂，但又层层堆叠出深刻忧伤的情感，仿佛说出现代人孤单又彷徨的心情。但你知道吗？这首乐曲的背后也有一段励志的故事。在创作这首协奏曲之前，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因为第一号交响曲首演被严厉的批评，不仅观众反应冷淡，连评论家也给予极差的评价，这对他打击极大，导致他长时间没办法创作，陷入人生的低谷。

0: 后来在亲友的安排下，他接受了一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兼催眠医生的治疗。
1: 大师，加油！你要继续创作，这首曲子一定会是一首旷世巨作，你不能放弃。
0: 就这样，他从黑暗中缓缓走出，写下了这首感动无数人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人生也是这样，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不是在巅峰中完成，而是在我们跌倒、沉寂，甚至想放弃的时候，悄悄地开始萌芽。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什么，但愿你记得，此刻的黑暗或许正孕育着你生命中最光亮的一章。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to turn around。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1: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

0: 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1: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2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

0: 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

0: 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

0: 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德记二章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正面对极大的难处，她的丈夫过世，而她要跟着守寡的婆婆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今天有许多妇女发现自己也落在类似的境况之中，因着各样的因素造成她们在得不到丈夫的帮助之下必须独自照顾家庭。那么路德怎么办呢？她去工作，她在大

麦田里拾取别人收割时掉落的麦穗。后来遇见了地主波阿斯，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当然，并不是所有辛勤工作的人都会转入佳境，但发生在路德身上的事，显明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上帝要我们有怜悯的心。路德和拿阿米的需要被满足，是因为那些地主遵守上帝的吩咐，把多出的谷粒留在田间，让那些穷人和寡妇可以捡食。第二，上帝奖赏那些努力工作的人。至终，路德得到来自上帝的一个特殊的赐福。不管雇主及雇工，或我们对上帝，都有遵守他命令的义务。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都必须谨守上帝的原则。任何其他对雇工的方法都不及上帝的原则。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所受的试验极久，但是他所得到的酬报却极厚。神用千言应许的方法试验他，撒旦用诱惑试验他，世人用嫉妒、怀疑、反对试验他，撒拉用他乖戾的性情试验他，但是亚伯拉罕却恒久忍耐。他并不质问神的诚实，也不限制神的权力，他不怀疑神的信实，他指向神圣的君王俯伏，绝对信任他的智慧。虽然神千言日久，他却并不作声，只安安心心地等待神的时候。这样他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神的应许是不能不完成的，忍耐的等候者是不能失望的，信心的盼望终必实现。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德行真叫急躁的人受羞愧，叫出怨言的人受谴责，叫安心顺服神旨意的人得鼓励。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曾受过试验，曾恒久等候，曾得了所应许的，而心满意足了。我们当效法他的榜样，这样我们将要享受到同样的祝福。亲爱的朋友，恒久忍耐必然得到神的祝福。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我想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猫王的歌曲《把握良宵》，这是他最畅销的卖座单曲，同时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的推出更因此成为了猫王风格转化的一个分水岭。在这首歌之前，猫王他所唱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专属的一些民谣式的摇滚歌曲，而这首歌之后猫王他开始走向了另一种比较成熟比较歌剧式的唱腔路线。所以说这首歌对猫王来讲是占着很重要地位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的曲调我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根据意大利歌曲《可爱的阳光》填上新的英文歌词加以改编而成的。其中有这么一段：如果我们真心的相爱，我们将不会后悔，我渴望你的亲吻，让你的双臂迎向我，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何时能再相见。是的，我想这首歌所呈现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正如歌名所说的，要把握良宵，我们要把握现在，要把握此时此刻。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猫王所唱的《把握良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谈的是有关于富足的意义。朋友们，您觉得哦，怎么样才算是富足呢？如果说一个人拥有金钱，拥有名利哦，这样是不是富足呢？当然了哦，说实在的，金钱名利是每个人都想要追求的目标。可是真的拥有这些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富足的人呢？记得曾经哦，听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对贫穷的兄弟，哥哥一心想要发财，心想如果说有很多的钱就好了。弟弟却跟他不同，弟弟所追求的是一颗快乐宁静的心。后来哦，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他们幸运地遇到了一个神仙。这个神仙手里拿了两片非常奇特的叶子，一片是纯金的，一片是翠绿的。他跟两个兄弟说，这个金的叶片哦，表示财富，而绿色的叶片呢，是表示快乐。问他们如果说这两个要给他们的话哦，他要选哪一样呢？当然了哦，做哥哥的毫不犹豫的哦，赶紧就拿了金的叶片，而弟弟也很高兴的拿了那份属于快乐的绿色的叶片。兄弟俩就此分道扬镳。结果过了一年之后，做哥哥的因为一直花钱，结果钱啊都花光了，他又变成了一个贫穷的人了。而弟弟因为他乐观进取，而逐渐的事业有成。后来当两兄弟再见面的时候啊，真是百感交集。做哥哥的这才了解，金钱未必能够使得人感到幸福快乐。当然了哦，也许有人会质疑说，哎呀，如果穷的连肚子都填不饱，又哪会感到什么幸福快乐？是没错了哦。正如有人说的，无法温饱，又哪有闲情逸致观赏天上的星星呢？当然了，生活是很现实的，金钱也的确是有它的必要性。但是我想，我们都应该要充分的体会，金钱是个好奴隶，可是它却是个最差的主人。所以说啊，可千万别一昧的被物质生活所蒙蔽了。你想，如果说拥有大批的财富，可是整天哦，却又怕失去这份财富而整天担心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应该不算是富足的人，而是可以讲依然是一无所有啊，您说是吧？

刚才啊，我们提到了金钱的拥有与运用。我想很多人啊，对于金钱的处理，不是吝啬小气，就是奢侈浪费，总是很难恰到好处。当然了，一个人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求过分的享受而拼命的赚钱，甚至丧失了生活的重要的意义，这样是不对。可是如果说连喝杯酸梅汤也要再三的考虑，甚至为了钱而弄得夫妻反目，这样也很不好。所谓的过犹不及，真的是很难拿捏啊。固然没错，钱啊，我想是大家所喜爱的，可是有钱不见得能够得到幸福。钱呢，当然对于快乐可能多多少少也是会有所帮助，但是啊，也可能会毁灭快乐。虽然说很多人啊都认为金钱是快乐的主要因素，但是也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凡是最重视金钱的人都是最不快乐的人。当然了这也并不是说意味着钱不能对我们的快乐有所贡献。说实在的在很多方面，钱的确能够使我们得到很多物质方面的满足，譬如说可以住得更舒适可以让孩子享受更高的高等的教育钱的确能够使我们得到很多社会上以及文化上的享受。但是有一点我想还是要再三提醒各位朋友的，就是金钱是个很好的奴隶，可是却是个最差的主人。所以说千万别反过来为金钱所奴役哦。

0: 记得啊，在美国优良读物选集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我想真是蛮值得跟朋友们一块分享。是说有一个老人家啊，他在无意中谈到了他的财富，他说他可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了。这些话很快地传进了税务局长的耳朵里，他一查，老先生并没有报多少的税呀，心想，哼，这可让我逮到了。于是就立刻派了一位税务员去拜访老先生，想要彻查一下。税务员先问老人家说，老先生啊，听说你很富有啊，是吧？
1: 哦，是啊，没错，我是个很富有的人。
0: 啊，真的吗？这税务员一听啊，可感兴趣了，赶紧拿出

0: 录笔记本来说，那我想，我可能要重新估计一下您的财产了。请问一下啊，老先生，您有些什么财富啊？
1: 哦，是这样啊。哦，没问题。
0: 老先生说，您瞧，我的身体啊很健康，这健康的身体可值很多的钱哦，是吧？
1: 是的，那别的，
0: 我还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有人说啊，好妻子比钻石更宝贵
1: 啊。那恭喜您了。可是啊，您还有没有
0: 有，我还有几个健壮聪明跟孝顺的儿女，哈哈，大伙儿啊都说我真是好命，我也觉得我真是很富有
1: 啊。是的是的，哎呀，这些啊都不是税务员想听的。
0: 他随便的应付了一下，赶紧追问说，那您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啊？
1: 哦，有啊，
0: 我啊还有宝贵的公民权，我是个堂堂正正的好国民，这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是吧？
1: 是没错。哎呀，老先生，我指的不是这些了。
0: 税务员他就干脆直截了当地跟他说，请问哦，您有没有银行存款啦，或者是房地产什么的？
1: 哦，这个啊，
0: 老先生摇摇头说，这些我都没有。
1: 哎，不过你不觉得吗？我前面说的这些财富就足够了，不是吗？
0: 税务员啊，听了之后，当然了啊，是有些失望，可是他也不由得佩服地说，
1: 是啊，老先生，您真的是一个最富有的人，而且啊，这样的财富谁也拿不走，连政府也没办法抽您的财产税。
0: 我想这个小故事啊，真是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有健康的身体，有快乐的家庭，这实在是最大的财富。真的，正如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各位朋友，您是否也像这位老先生一样的幸运，拥有这么大的财富呢？您是不是也能够像他一样的，能够知足快乐呢？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这个人，那个人，很多的人得到灵恩的福，但是我除了黑牢好像什么都没有。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六节，施洗约翰勇敢地为义受逼迫，被关在黑牢里一天又一天，好几个礼拜艰困的日子过去了，他的心依然坚定。可是当他在狱中听见耶稣在各地借着圣灵使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哑巴说话，瘸腿起来行走，死人复活，他心里纳闷疑惑，我是他的开路先锋，预备他的道路。一开始他就宣告主的灵在他身上，要传好消息给贫穷人，使被囚的出监牢。假如耶稣在外面没有在这么多人身上行这么多神迹，我也就认了。但他，约翰只好差人去问他，我是应该等候你或者等候别人？我有没有看错人？耶稣对被差来的人答复是肯定的，却又是值得深思的。耶稣的回复最重要一句话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抓住这一句话，在殉道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对自己宣告，纵然我听见耶稣在许多人身上所行的灵恩医治和释放的神迹，但我不因主跌倒，我要领受比这一些神迹医治的祝福更宝贵，天上永恒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宝贵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要暂时结束这60天灵风吹来的分享，但在结束之前，我用这一篇跟大家彼此勉励。灵恩是好的，灵恩的神迹医治也是宝贵的，但我们更珍惜宝贵三一神，更看重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渴望有不因主跌倒的福气。让我们继续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迈步向前，加油，彼此加油，加圣灵的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到一处法业，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开不同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 用爱行向世界。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天，在我们身边是否有些恶人当道，用言语行为攻击人？而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当身边有一些人心怀不轨，常常趁机攻击人，落井下石，上帝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今天我们起思想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主题是刑罚以东。俄巴底亚意思是神的仆人，他忠心传讲神的话语。首先一到四节提到骄傲的以东要被列国击败。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先知俄巴底亚，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领受神的话语。神的默示就是意象预言，给予以东清楚的预言刑罚。神提到了以东，先知从神那里听见了信息。以东原本是以扫的后代，是以色列的兄弟之邦，但他们却在犹大国亡国时袖手旁观，趁火打劫攻击神子民，因此要承受严厉的刑罚，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吩咐列国起来，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可能指的是国际的使者联军来攻击以东，或是属灵的使者天使在灵界攻击以东。不管是世界战争、灵界的战争，当一个国家违背神的话，要被神管教刑罚时，没有人能够逃避这样的审判。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上帝要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最微小、衰弱，被人藐视。过去以东夸口自己的地理天险，夸口自己的军事设施，而这一切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当管教临到时，国家被攻破，过去的夸口成为今天的羞愧。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以东这个国家住在山穴中，在岩石的隐秘处，岩石的密洞，你的京城是岩石所造的堡垒，在山穴的安稳中，居住在高处，你的家在高山上，建居所于高处，把国家王宫建立在高高的山上，因着地理天险易守难攻，因此以东人非常高傲，他们以自己的地理军事为傲，自己欺骗说服自己，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谁能把我拉下去？依靠着天然的防卫，以为无人能够攻破，但他们的骄傲蒙蔽了他们，忽略了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军队，而是上帝的军队。他们无力承担，他们自诩如老鹰在高山筑窝，而神要刑罚他们。第四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好像一只大老鹰，飞在高高的地方，仿佛在星宿中搭窝，王宫建立在高山上，仿佛在星宿间。即便他们拥有地理天险，但神要从那里拉你下来，把你打倒，攻破以东，这是耶和华说的。五到七节，是以东被盟友掠夺，一无所有。第五节，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前文提到以东位于高山高处，神要把他拉下来，神兴起以东过去的盟友来攻击他，敌人攻击时代来彻底的毁灭。这里用两个生活的例子来做比喻，当盗贼来，强盗夜间而来，盗贼晚上破门而入，一般情况只会偷他所要的，拿他所看重有价值的东西，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拿走。摘葡萄的来摘取，通常会留下一些，不会全部摘完。利未记的律法也要求收割者要留下谷粒在田间给穷人拾取，不会完全把所有葡萄都

摘光，但以东所要承受敌人的攻击却是全面的剪除灭绝，洗劫一空，全然毁坏，什么都不留下来，承受的是比遭遇盗贼打葡萄更严厉的攻击。耶利米书四十九章提到，上帝让以东遭毁坏，显出他的隐秘处，使他尽都灭绝，归于无有。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以扫就是以东，以扫的隐秘处被搜寻，就是被掠夺一空，隐藏的宝物，收藏的珍宝被查出，搜查出敌人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财物被掳掠。人夸口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将要被查出，被拿走。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是谁来攻击以东呢？与你结盟的就是你的盟友，与你立约的过去的外交朋友，如今送你上路，就是欺骗你，把你赶走，逼死你，把你送到边界，把你赶离你的土地。与你和好的，原本与你和好，和平相处，有政治军事结盟友好条约的人，欺骗你，胜过你，征服你。和你一起吃饭的，与你同席一起吃饭的朋友，设下网络来陷害你，设下圈套来陷害你，设下埋伏陷阱攻击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意思是你毫不晓得，在你意料之外，这些过去的朋友如今攻击嘲笑你，你的聪明在哪里呢？过去以东人夸口自己的政治军事盟友，骄傲的以为靠这些人，靠这些国家万无一失，没有想到过去所谓的朋友根本是假朋友，关键时刻只会害人伤害人，非常可恶。八到十一节是以东的百姓被杀戮。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过去以东人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夸口，而在神审判临到时，这些聪明都毫无用处。上帝清楚地说，到那日审判日，神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神清除他们中间的明白人自以为的智慧人，这些智慧人指的是宫廷中的政治参谋、军事参谋，或是用巫术占卜的信仰领袖。当这些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结果是落入更大的羞愧。第九节，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提曼这个城市以智慧闻名，但你的勇士必惊慌失措散裂，甚至以扫山的人，整个以东人，以东的战士被杀戮剪除，被剪去抹去。神清楚点名提曼这个城市，神认识每个城市，神知道每一个人对神的回应，上帝要做公义的刑罚审判。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以东人要被神刑罚，因为他凶残地对待他的兄弟雅各。以色列人和以东原本是兄弟，但以东却向雅各行强暴，攻击欺负以色列人，因此羞愧必遮盖你，你必受羞辱，惭愧笼罩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完全被除灭。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就是敌人攻破了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击耶路撒冷，攻破城市，为耶路撒冷念旧抽签，掠夺耶路撒冷，把财产分赃，据为己有，抽签决定分配财产。而当神子民落难的时候，以东你竟然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与敌人同伙，好像敌人中间的一份子，成为犹大国的敌人。当兄弟受难时，我们如何回应，决定了神如何对待我们。如果我们爱人怜悯人，要得神的怜悯。

反的，如果我们趁机伤害人、攻击人，要被神刑罚、攻击、审判。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当我们身边的朋友有难的时候，我们是袖手旁观，还是警醒爱人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俄巴底亚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以东。请问一到四节，骄傲的以东要被列国击败；五到七节，以东被盟友掳掠，一无所有；八到十一节是以东的百姓被杀戮；接下来十二到十四节是指控以东，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这么大的刑罚呢？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这一段是整个信息的核心，指控以东伤害以色列人。你兄弟遭难的日子，遭遇不幸灾难，和第十一节外邦人谐音字，形容以色列人承受外邦人的攻击。犹大人被灭的日子，灭亡荒废之日，是犹大国亡国之时。十二到十四节连续用了八次“你不当，你不当”来指责以东，趁着犹大遭难时，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罔顾兄弟情。神提醒以东人：“你不当瞪眼看着，就是看着不理，瞪着眼睛幸灾乐祸，冷眼旁观。你不当因此欢乐，沾沾自喜。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夸大话，嘲笑，张口狂傲。”

李宗仁在兄弟遇难时没有帮忙，反而冷眼旁观，沾沾自喜，高傲批判，神要审判。李宗仁眼睁睁看着犹大被毁受灾，没有出手相助，反而口出狂言。十三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这一段提到了八个你不当，前一节提到三个，这一节再提三个。当神子民遭遇灾难，就是祸患忧患，这个字和以东是谐音字。他们遭灾的日子，遭遇亡国被掳时，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进入城市，趁机烧杀掳掠，趁人之危；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冷眼旁观看笑话；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大发战争财，趁人之危攻击人。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一段连续用八个你不当，这里提到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在战略性的交界，耶路撒冷难民逃难的关键路口。以东人看到他们脱逃的人，捉拿他们攻击难民；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生还残留的难民，交付仇敌落井下石，捉拿这些难民给敌人。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他们的确为此发了财，在政治正确这一边，但却没有看到神公义的刑罚作为。连续用了八个你不当，下文提到神要兴起的刑罚管教。15到16节，以东和列国将受审判。15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里提到了神的刑罚，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到万民，是耶和华的日子，审判万国的日子。日子在11到14节原文重复了10次，指的是犹大国遭难日，以东人趁火打劫，而到了15节同样的日子，却成为神审判以东的日子。过去以东人看到犹大国被攻击毁灭，如今他们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攻击毁灭。神的日子要临到万国，惩罚审判万国。神的审判不只临到犹大国，也临到以东，临到每一个国家。我们的神在全地掌权，攻击抵挡神的也必接受神公义的作为管教。你怎样行，神也必照样向你行，你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对待你，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付出什么，一定会得回什么，你必十足得着你所行配得的。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公义的，行不义的必然承受不义的刑罚，没有人可以逃避。16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犹大人在圣山上喝了苦杯，这苦杯就是上帝的审判之杯。因着犹大人在耶路撒冷犯罪违背神，因此他们被神刑罚。不但犹大人被刑罚，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要喝要吞下去，喝得干干净净。神审判的杯不止临到犹大人，也临到万国万民，他们就归于无有，不再存在，消失的无影无踪。这里指审判如同喝醉的人，万国要常常不断的喝，神志不清，跌跌撞撞，使万国混乱，失去方向。以东人在嘲笑犹大国被灭，却丝毫看不见自己的行为也要遭受审判。神审判万国万民，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交账，你我如何能够面对神呢？17到18节是以色列人会得回所失去的，掠夺以东。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前文提到了犹大国被审判，以东人攻击犹大人，以东人也要被审判。接下来经文提到了神给神子民的怜悯与盼望，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在耶路撒冷有逃脱的难民，幸存者蒙神保护，那山也必成圣，成为不可侵犯的，再次成为神同在之地。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得回原本的土地，占有那些曾经被敌人强占的土地。雅各的后裔必胜过那些曾经胜过他们的人，

逐出那些逐出他们的人。过去神子民因着犯罪被神赶出，如今因着神的怜悯，重回产业，重回故土，重回家园，重蒙怜悯。一节提到了神要重新拯救怜悯，使以色列人重返荣耀。十八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过去是被焚烧的，耶路撒冷被焚烧被审判，而当上帝复兴怜悯临到时，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要攻击审判敌人。以扫家就是以东，过去攻击人，如今成为碎秸，稻穗易燃物，大火要把它焚烧吞灭，必无余剩，没有生还的，无一存留，这是彻底的审判。十九到二十一节是卑微的以色列将会胜过列国。十九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腓力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神要再一次复兴他的子民，南地的人，犹大南边的人必得以扫山，占领以东之地，得地为业。过去以东人占领这地，夺取神子民的产业，如今神子民要恢复产业，这是向东的开拓。高原的人指的是西边山脚下的人，在犹大和腓力士的交界处，要得着腓力士地，指的向西的开拓，也要得着以法莲地、撒玛利亚地，是过去北国的地方，这是向北的开拓。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地，就是约旦河东的山区，回到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从新约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用武力征服人，而是用福音征服人。万国万民都是神所创造、神所爱的，神要做新事，实行拯救怜悯，神使我们得地为业，就是把万国万民带到主的面前，认识主、敬畏主。二十节，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在迦南人中被掳以色列众人，上帝的子民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是北边腓尼基的城市，也有翻译为以色列人逃亡到哈勒必拥有腓尼基，就是以色列逃亡的部队要回来征服腓尼基。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有翻译为被掳到西法拉的。西法拉可能在西边西班牙一带，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最遥远之地的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得南地的诚意，重回故土。不管人离上帝有多远，多么抵挡神，当复兴临到时，能够信靠主，归向主，荣耀主。如同新约的使徒保罗，过去抵挡攻击神，如今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这是福音的大能。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必有拯救者来到锡安山，使被拯救的人得胜的耶路撒冷人重回神的圣山，他们要审判以扫山，统治以东地。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是拯救者，信靠耶稣的子民成为得胜者，分享神的话，遵行主的道，治理万国，与神同作王，管理神创造的万有，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耶和华作王治理，做万有的主，万妻要跪拜，万国颂扬耶稣基督是主。从新约启示的角度来看，神打破一切敌国的势力，把三人魔鬼丢到硫磺火湖，除灭一切的死亡，赐下永生，赐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统管万有，当中的得胜者要与主同作王，管理神创造万有，这是极大的荣耀。本章的要节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我们来祷告，感谢主，透过以东的软弱提醒我们，神不喜悦人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呼求主让我们看见可恶之人的可怜之处，看见我们当如何具体的关心人爱人，不走以东之路，走十架牺牲爱人的道路。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俄巴底亚书：神除灭人的骄傲残忍，行公义的审判，复兴神的子民。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你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日在空中来相见面。咱要搁一摆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到20节，在讲到律法的福音，律法加福音。马太五章17节，耶稣讲：唔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也是先知的教示。我来不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我实在跟恁讲，天甲地会消失，律法的一点一话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所以无论什么人犯着这个诫命上细的一条，国家人安尼去犯，伫天国伊算做是上小的。无论什么人，家己遵守，嘛教示人遵守，伫天国，这个人算做是上大的。我甲恁讲，恁若无比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国家忠实。遵守上帝的旨意，绝对袂当入天国。咱看到这个所在，上尾啊讲，遵守律法甲入天国是有绝对的关系。入天国就是伫个上帝掌管永远活的生命国度状况，这叫做天国，还是上帝国？马太是要写予犹太人看，犹太人未讲上帝，因讲主阿多奈，所以要讲到上帝国、主的国的时，因用天国，这个天。不是空间的顶面的概念，这天国的天是来表达着超越人世间的经验，物理性的世界。这个超越在这，那个天，所以天国就是上帝国。主耶稣说，要入天国，这实在是一个福音。但是跟律法有关系，人的确是在律法的中间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若安尼的时阵，就会当知影律法的中心意义，唔是伫个只个文字那念，文字则表解，也是摩西五经。是上帝启示真要紧的媒介器库，通过十条诫，通过摩西五经，予咱会当有一个基础来明白、领受上帝的启示。所以那安尼，咱就看到。主耶稣伊毛做一个说明甲结论，摩西五经内面十条诫，咱知上重要。伫十条诫中间的内面，前四诫后六诫，咧讲着对上帝的敬畏、尊崇，对伫人生命关系应该有。一个尊重，敬畏上帝甲上帝的名，敬畏上帝的日子。上帝是早伫地，现在嘛存在，将来永远。上帝的名袂当滥散称呼，上帝的日子就是按许日爱守好条。分别罪行，这是对上帝的敬畏，不是用主观自己说我有

敬畏上帝，不是那安尼都爱用宗教行为来讲，我有敬畏上帝。现在孙，我现在礼拜日我去做礼拜，那安尼，不是安尼都叫做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伫咱的日常生活、言行举止中间，上帝时刻甲咱同在，咱将上帝将这款属灵生命的经验，搁较真实来加接触来听，这是将上帝当真，不是干那看伊是一个行为，是一个宗教的礼拜。那呢是伫这后边，你甲上帝真实相度，心灵诚实甲上帝相度，这叫做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名，你嘛敬畏上帝的时刻。即嘛，咱叫主日礼拜；即嘛，咱叫达纲里的灵修的时刻。这是一款的敬畏，甲生命关系中间有尊重，无论是对的父母、对的生命、对的人的财产、对的人格，咱拢有尊重。这款的尊重，会和真理和人得到好名声，你甚至都要尊重自己，不通和自己受到歹的欲望去引带去打败你自己在这个世间在上帝面前的价值。每一个生命都真宝贝，你要会晓得尊重自己，唔通和世间的风俗、习惯、潮流、欲望来将你扭过去，煞离开上帝所赏赐予咱生命宝贝的命定，上帝所定着的心意。所以十条诫是这个基本的原则，让我们可以敬畏上帝，尊重厝边，尊重自己。如果没有这款的基本的敬畏和尊重，就更加多的法律让你也无法度帮助你约束你。所以律法同重要的意义精神，要安怎让这个生命敬畏和尊重可以实现生存，这就是基督徒的功课。咱每一次组织敬拜阿罗，将荣光归给上帝，让人看到咱敬畏的生活，也在日常生活中间，咱跟人的三听尊重，这是永远未废除，是永远存在的。这款敬畏和尊重在十条诫里面所给我们提醒，咱才不会跟其他的人产生误解冲突，只像十条诫说不能贪心，像这样咱跟人中间的尊重才会当实现。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各一拜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来讲到这个永远存在上帝话律法，伊的福音就是伫个讲到生命对上帝遐来，应该有对上帝的敬畏，对人的尊重。所以那安呢，咱就知影律法带来福音，律法甲福音就要伫耶稣基督十字架顶头的救赎来结合到顶。律法是真理，有时互人感受到迄个公义正直；福音是恩典，极大的代价去成就的福音，但是白白相属乎人，所以这两个看起来敢那有一个冲突紧张性，唔过是伫十字架顶来完成。所以咱看到耶稣咧讲到律法中间的福音的时阵，也是讲到耶稣道成肉体。为着过去这个几百年、千年，上帝赏赐的律法，要安怎甲上帝国的福音是到底呢？伊的提醒，过去甲现在有真清楚的继续性连接到底，昨昏发生的代志。形成今仔日的我，上帝伫我

每一日每一个生命阶段所做的代志拢有意义。就人的角度，有时会感觉无所事事，甚至敢若做唔对。但是伫这款人生生命的过程，每一件事拢是上帝 input 放伫咱内面。这中间有可能有人旧的我、老的我、自私、自我中心的元素伫迄内面。严故，当人若踮伫基督的时阵，咱常常会伫上帝的真理稳定中间，甲咱家己的有限软弱，正做一个对话，正做一个学习调整，互咱会当愈来愈亲近主上帝，愈放掉自我中心，旧的我，穿耶稣基督新的衫。所以这是踮伫基督内面的自由。所以过去发生的代志，甲今仔日的进行的事，有伊的继续性，有伊的继续性。敢若亲像犹太宗教是基督教信仰的摇篮共款，上帝选择伫迄个时刻，踮伫个犹太宗教中间多成肉体，互咱知。这个延续性，所以耶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他在说，确定提醒，不通想说基督教信仰是真简单，跟你说白白相思的救恩，你不用做什么代志，你就会当得救。主耶稣要说的，律法的福音中间，他甚至说到你若照安尼去行，国家人安尼去行的，踮咧天国是上大。你若家己无安尼行，国叫人毋免安尼行，如何写哦？你踮咧天国是上衰。简单讲，十条诫提醒咱毋通贪心，毋通贪厝边的某厝边的物件。你若照安尼去行，满足享受上帝所给你的，然后还会当甲人分享，你个帮助人嘛，学习领受上帝奇妙的赏赐，无去贪心别人的，安尼你伫天国是上大。你若有当时啊，

无去贪心别人的，安尼你伫天国是上大。你呐，有当时啊，还是常常有当时贪心，看到这坑下无人提，你就讲啊，我顺续提回去，不拿白不拿，过来教别人嘛安尼行。耶稣讲，伫天国这是上水，所以咱会当看到基督徒的生活，的确是徛伫个听上帝、听人这款的基础。你要去经验到如何带来的福音，所以犹太人伫讲到律法的时阵，是要满足。迄、那个因所认白的上帝是何因律法，何因十条诫的上帝，要满足这个上帝。严格律法的要求，总是会有一个限制，无论是通过摩西五经，还是通过十条诫，清清楚楚安尼写。这款的要求，伊有限制，要守安息日做圣日。安尼，当遐行动无方便，当遐出外的人，伊要安怎守这个安息日？有限制。最最这款的，予咱看到，咱踮伫基督内面，目的是。对上帝奇妙的听，咱的回应，所以迄个回应伫十条诫中间出来，敬畏上帝，听四周围的人，尊重四周围的人，这是福音真实的表达。伫听的要求下面，就无时间的限制咯，这是直到永远。所以耶稣在人面前所讲，并不是新的律法，伊是咧讲到上帝的律法中间迄个福音，就是上帝是听，上帝是听。咱看到1700年前，奥古斯丁讲，基督的生活会当用一句话。来做结论，听上帝，然后做你爱做的代志。哦，这句话非常大挑战，因为第二句大家就爱做你爱做的代志。基督徒哪会当安尼？咱都敢那亲像会较自由，不过伊的前提，做你爱做的代志的前提是你爱听上帝。敬畏上帝，那安尼不管你要做什么代志，拢会想安尼，敢有归因根乎上帝，敢有敬畏上帝，敢有听上帝。不管你要做什么款你爱做的代志，拢去想到这项，这是律法的福音，真实在咱的生活中间的显明，当心来祈祷。万观念的主，听观的上帝，感谢你，踮伫这世间继续的做工，你嘛邀请阮，踮伫你所呼唤话命的话，的内容就是福音，来真实实践，恳求圣神引带保守，通乎阮有这款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0: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30篇的1-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安慰。

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水声提醒我已来到纽约市911纪念池，多年来我总是避免来到这里，生怕回想起2001年那场悲剧，会让我沉浸在哀伤与悲痛中无法自拔。我沿着两个大型的导引池漫步，这原是双子星大楼耸立的地方，看到墙上刻满罹难者的名字，有些名字旁边还摆放着亲友献上的玫瑰，令人动容。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事发当日我在曼哈顿，虽不在世贸中心附近，但这场悲剧仍令我深受震撼。如今我终于来到事发地点，但却没有被哀伤或恐惧吞噬。当我站在那里，回想起上帝扶持的恩典，让我感到十分平安。这份平安是上帝的恩赐，他深知如何安慰我们。当我们阅读诗篇时，可以看到大卫经历了哀伤、恐惧及悲痛，同时也经历了上帝的安慰。在诗篇30篇，大卫写道：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上帝将大卫的哀哭变为跳舞，将他的麻衣脱去，并披上喜乐。当我们感到被哀伤、失落或痛苦压垮时，让我们转向上帝，因他是一切安慰的源头。他亲近心碎的人，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感谢上帝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

念你直到永远。您曾在何时经历到上帝的安慰呢？今天您如何能领受他的安慰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使我们得安慰。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30篇的1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安慰。圣经说，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

诗篇三十篇是大卫所写的诗，在这篇诗里，大卫不但是自己赞美神，他也要神的百姓大家一起来赞美神。其中一个赞美的理由是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的恩典和他的怒气相比较，一个是一生的恩典，一个是转眼之间的怒气，这是个强烈的对比。神的怒气只是至战至轻的，他的恩典却是远远超过他的怒气。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神不是不生气啊，他会生气的，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可是主发起脾气来也是挺吓人的。大卫呢，必定是经历过神的怒气。在第六节他说，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这个是他骄傲的一句话。于是他经历了神的掩面不看他，他就惊惶。第七节说，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在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若不是耶和华神，谁能够将他的江山稳固呢？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是神施恩典。就像在撒母耳记下24章，大卫一时糊涂，认为他的江山稳固，所以他要数点百姓，他要看看自己的国家有多大多稳固，百姓有多少。连他那个不太属灵的元帅约押都劝他不要这么做，但是他执意去行。结果神的刑罚来到，神降下了瘟疫，一天的时间呢，全国就死了7万人。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4章。到了16节，当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大卫看见了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先知加德就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在这个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民间的瘟疫就止住了，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圣经说，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后来这个地方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方，就因着大卫及时的悔改求主饶恕，结果神的怒气就止住，恩典再一次的临到，就是圣经所说的一宿的哭泣会过去，早晨又欢呼在神的面前。所以哀哭变为跳舞，麻衣脱去了，披上的是喜乐，神的怒气可以因为人的悔改而止住。所以圣经说，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却是永永远远。因此我们要像诗人一样的向神说，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在除去神的恩典，还是除去神的怒气呢？我们如何能够使自己常在神的恩典中呢？这一篇诗它主要的信息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的活在神的同在中。人在平顺的日子当中，非常容易忘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恩典。我们反倒会夸耀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干所致，因此就不再倚靠神，反倒是倚靠自己。我们需要学习感恩的功课，因为

唯有感恩才能使我们认清自己所拥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感恩使我们的心谦卑，因此活在神同在中的人必须有凡事感恩的心态，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生之久的与人同在。纵然我们有时候会落在软弱的光景中，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不会离开我们。我们知道在美国呢，每一年的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都会庆祝感恩节。这个节日的时间是由当年的林肯总统在1863年时提出来的。他说，我恐怕我们太自给自足，以致感到不再需要救赎和保守的恩典了。接着林肯总统说，恐怕我们太骄傲，以致不懂得向创造的主祷告。我担心今天有太多的人认为我们的富足是由于我们自己聪明和能力。您看林肯总统的这一番话确实能够反映出现代人的心态。求主教导我们学习凡事谢恩，以至于能够持有谦卑的心来到神的同在中。神的同在就不能够使仇敌向我们夸胜，因为神在恩典里提拔了我们这些依靠他的人。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我们也看见大卫生病了，所以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我们生病向谁呼求呢？当然我们向医生呼求，但是也不要忘记向神呼求啊，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心灵有了毛病，应当要去找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的灵性与身体的疾病也只有在主耶稣奇妙的手下才能够得到痊愈。所以写诗的大卫在第四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第五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弟兄姐妹，主的恩典是长久的，他的怒气我们刚才说了虽然是短暂的，但是这是指着爱他的人受管教的时候说的。像那不悔改的罪人，他的怒气可是永远的。神虽然爱人，因为他不能够不恨罪，这是神的本性。如果我们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神自然不能够以笑脸来看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内心的里面应当要随时对神有一种灵敏的感觉。如果神生气了，我们应当要立时的知道，并且马上向他认罪悔改。说到哭泣呢，我们基督徒不应当经常哭泣啊。我们虽然有伤心的时候，但是圣经说了嘛，这个哭泣仅仅是一宿而已。令我们失去笑容流泪的事仅仅是一宿，不会一直在那里。在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在恢复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神就将光与暗分开了。圣经说先有黑暗才有早晨，所以神的圣徒我们常常会经过幽暗世界的黑暗，然后我们必定会看见基督光明的日子。这个世界的经过就是这样，比起那个永远的快乐，今生就像是一宿，就像是一场梦。然后我们就要像莫大拉的玛利亚一样的经历主耶稣复活的早晨。有一天我们的主是新郎，他要来接新妇，那个时候就是千禧年的来临，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来到了。这个是永久的早晨，不再有黑暗，也不再有哭泣，因为圣经说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感谢主。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这几句非常简单的祷告却是适用于许多不同的环境。无论我们是在试炼中，或者是在旅途当中遇见危险了，我们就可以向神做这样的呼求。第十一节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

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是大卫祷告得到帮助之后所说的，就是我们信徒认罪蒙恩之后也可以做同样的见证。跳舞是欢乐的表示，麻衣是哀痛的象征。无论我们是在罪中还是在难处当中，我们的神都在等待着要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要给那些愿意回到他前面的人披上喜乐，好让他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这一句给我披上喜乐，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以喜乐束我的腰。所以神用喜乐加给我们力量，束腰就是受到约束加给我们力量的意思。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圣经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您看，我们信徒若是蒙了大怜悯而不向神献上感谢，那就实在是忘恩负义了。我们信主的既然是已经蒙了神的恩惠，心中就应当要时时的涌出赞美来，一个感谢的心能够叫整个的人更觉得快乐舒畅。如此感恩的心就好像是良药一样。当诗人想到在第五节说到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他就不断的感恩，感谢那施恩典的神。弟兄姐妹，人越感谢神，就越会开广神那个恩典的江河，那江河之门开得越广，我们领受的就越多。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喜好说怨言，怨言每个人都会说，但是我们要记得，怨言改变不了任何情况，只会改变自己所领受的恩典。这个怨言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堵住神恩典的江河。但是感谢神呢，不只是开广了神恩典江河的门，而且感谢神也是战胜魔鬼最好的方法。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带领我们不但脱离苦境，也将赞美之言放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的口中，使我们的灵里充满了感谢，懂得来感谢我的主是你的恩典。主，也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交在主的恩手中，与主的灵相交相通。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看到神允许了诗人大卫的恳求，给予拯救，给予帮助，我们也要在神的爱中将自己完全的献上，就在神所赐给我们纯全的喜乐当中一直歌颂赞美神，要直到永远。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懂得领会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圣灵也会赐给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并且水气增多，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的降雨是较为明显，并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至于在新竹以南地区的云量是稍微增多，中午过后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在夜晚与清晨的天气比较凉，各地低温普遍是在23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28到30度，新竹以南则是31到32度左右。至于本周末的天气，迎风面地区包含大台北东侧、宜兰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一带仍然持续有短暂阵雨的机会，西半部地区在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而平地受到的影响是相对较小，不过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川普大撒币，点名台湾晶片课高关税。中国时报，川普点名台湾官员失言，表示我们就听听。自由时报，张俊杰涉嫌收取中资在台湾发展组织，大账房爆出共谍案，高金两名助理收押。

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九日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其中选举大会上，他宣称透过关税是已经取得数兆美元的收入，也吸引外国企业创下投资纪录。他随后是把话题转向半导体，指责在过去的美国政府让晶片产业离开我国跑到台湾，并且说到如果美国总统早就对进口的晶片课征高额关税，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川普也直接对台湾喊话，台湾你们要把晶片卖到美国就得付 100%、200% 或 50%， 随便多少的关税。川普还以大撒币的方式拉票，他表示如果共和党赢得其中选举，将继续掌控参众两院，而你们就会一起赢，将会得到$5000。川普也表示这一笔钱将被称为是川普红利，他将这一项计划比喻为企业向股东发放的现金股利，并且表示美国经济的强大成功。川普指出这一笔红利唯一的附带条件就是民众必须要在美国的境内花掉，因为不希望是跑去加拿大来花这笔钱。但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一项计划将如何执行以及裁员是由何而来。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则表示将会提出法案，希望可以在11月3日选后来进一步的推动川普红利，但是这一项计划能否落实仍然要取决于国会是否批准，裁员将如何筹措，以及美国政府将如何处理财政赤字与通膨压力。在法律层面上，外界也关注到川普把发钱与共和党赢得国会进行连结，这是否违反了选举的法规。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选举造势大会中批评前任愚蠢的总统们让晶片产业是跑到台湾，同时主张台湾晶片早就应该要课重税，课到 100%、200% 都可以。这也是川普在近日连续两度点名台湾，但是国科会副主委张正豪在昨天则是回应表示，川普常常会讲一些话我们就听听，但这也让行政院发言人是急忙为此救场。张正豪因此随后也读稿改口，将会持续与美国方面沟通半导体最惠国待遇。川普是连续把台湾作为目标，在日前是杠上了左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同时列出该智库部分的捐助者名单，其中更点名我国的驻美代表处，批评资助了这一场激进的左派骗局。在9月9日他在德州出席共和党其中选举大会，则是再度将矛头指向台湾半导体产业。川普在演说中是大篇幅的宣扬关税政策，他表示关税原本是他整本字典里面最喜欢的词，因为关税会让美国变得富有。川普指出英特尔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但是愚蠢的总统们是允许晶片业务离开我们的国家转移到台湾。他强调美国当初只要寄出关税就可以阻止产业外移，而行政院方面则对此表示，台美在1月份已经签署了投资备忘录，取得多项的关税优惠，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待遇也已经生效，只是美国还没有正式推出半导体232关税。政府将持续透过双方所建立的政府对政府的 G2G 的机制，协助企业和美国进一步的协商，享有免税配额以及豁免清单的相关认定。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大帐房张俊杰剪断了电子监控手环逃亡之后，又再被爆出卷入到共谍案之中。检调查出张俊杰涉嫌收受中国资金在台湾发展组织，时间恐怕长达有10年之久。高检署在日前指挥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约谈高金的国会办公室主任以及公费助理，在讯后两人都依照涉犯国家安全法等罪嫌向高等法院申押禁见获准。至于高金方面是否知情或者涉入其中仍有待厘清。检调查出张俊杰从2002年

进入到高金素梅的国会团队之后，就负责统筹对中国的交流事宜。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他担任了百人原住民族演出团队的领队，率团前往北京参与开幕式前的演出，又参与筹组台湾原住民族百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云南参访，多年来是持续穿梭两岸原住民族的交流场合，接触层级横跨中国涉台以及民族事务系统。在2009年88风灾之后，国台办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救助款，由高金所成立的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则是负责在台湾接洽的工作，张俊杰则实际经手所涉及到的业务，后续也持续参与协会运作，并且与中国往来一直是相当密切。而检调长期监控张俊杰，发现他涉及到被中国吸收在台发展组织，现阶段将持续清查中方的资金来源、在台流向、组织发展的方式还有接触对象。而张俊杰在收网的前两天是突然弃保潜逃，是否事先掌握了风声，以及他的逃亡是否与国安案件的侦办存在关联，将会一并追查。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赖清德总统在先前是将少子化定义为国家安全危机，而内政部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台湾人口是有2322万人，并且是连续32个月负成长。在8月份的新生儿人数是有7492人，今年前8个月的新生儿人数累计比起去年同期减少超过1万人。数据是再度印证台湾正在朝向高龄化社会以及少子化的社会狂奔。学者认为，育儿家庭的痛点不只是有财务，也包含父母所面临到的职业还有生存环境等结构性的因素，因此现金补助是已经被各国视为对生育率的影响力最弱的政策。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不附属国会法案已经累计有8案，而立法院在日前通过的无人机条例函文是已经在9月2日送到了行政院，11日也就是今天将会是总统公布的最后期限。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昨天仍然是没有松口是否会附属，只有表示相关法条以及执行面的审议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将在限期之内对外说明。而由于卓荣泰院长在近日是自比为宪法守门员，坚持拒绝补行附属程序，因此对于无人机条例行政院是否会附属也格外引发外界关注。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获得中国聘任为广州市政协委员的台商郑明佳，在先前吸收前往中国从事教职的行政院公共关系处的前科长胡鹏年成为共谍，透过胡鹏年在台湾发展组织，除了锁定现役还有退役的军人之外，还特别把出入政坛的各党派青年世代作为重点的吸收对象。高等法院在昨天是依照国安法的为中国发展组织罪判郑明佳10年6个月，同时依照发展未遂罪判胡鹏年5年，全案仍然可以上诉。联合报政治新闻，前总统蔡英文在昨天与昔日的台大法律系同窗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在椰林座谈中进行对谈，面对社会立场意见分歧难以展开有效对话，蔡明忠表示社会被撕裂将会是台湾的最大灾难。而另外有学生询问，面对到中共军机频繁扰台，民众应该如何思考，蔡英文则是回应不要对国防投资小气，做台湾人要时时警觉，培养韧性，民众可以一同思考判断有关的风险以及怎么面对，而政府也有义务告知民众应该抱持何种态度。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
中东的局势升温，也使得国际油价是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0: 的大关，也为全球的通膨以及央行政策的不确定性再次的增添变数。台股在昨天也是随着美国股市收黑，而外资并且也转为卖超，也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终止连续四天的上升趋势，中场是收在 31.548 元，贬值了 4.3 分，成交量则是 26.095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下跌了 242.87 点，收在 46,940.49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 503.11 亿元，其中外资是转为卖超 383.34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大翻修，经济部在昨天预告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其中扩大租税优惠，研发投资抵减提高到 20%， 新购智慧机械还有 AI 等则是给予5亿元以内最高 5% 的抵减，另外增聘员工的薪资报税减除，年纪范围是放大到29岁以下、55岁以上，另外有协助债务问题公司取得周转资金，通路的部件以及进驻产业聚落租金减免等相关优惠，其中债权债务协商也入法，内容规定主管机关对于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要帮忙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协助取得周转资金，防范中小企业会倒闭的情况出现。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也成为许多家庭无法回避的课题。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目前全台失智人口已经超过有35万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的失智症盛行率达到 7.99%， 平均每天新增将近有48名的患者，大约每30分钟就会多出一人。随着人口的快速老化，在未来20年失智人口恐怕也会持续攀升，将成为家庭照护以及医疗体系的重大挑战。徐荣龙表示，目前失智症的治疗有三大重要目标，包含延缓疾病恶化、改善精神与行为症状，以及尽可能的维持生活自理的能力，因此早期介入就成为关键。在治疗方面也不能只是要求患者按时吃药，更是应该依照身体状况、用药习惯还有生活形态来量身调整，找出患者愿意接受、家属也能够长期配合的治疗方式。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才刚开学，台北市成员高中就爆出了疑似食物中毒案，台北市教育局和卫生局在昨天扩大查核高中热食部的供餐场所，其中针对内湖高中、景美女中、建国高中、华江高中、大同高中以及永春高中等学校的查核，六所学校都发现到不同程度的卫生管理缺失，都已经要求业者要限期改善。另一方面，市府在昨天也进一步说明，针对成员高中的案件，在第一时间卫生局就已经勒令业者停业，教育局则是要求学校和厂商终止契约，目前也正在加速检验程序，要加速厘清事件的主要原因。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本届名古屋亚运将在9月19日登场，不过率先进行的男子篮球项目在昨天已经开打，而中华代表队在昨天的首场比赛，尽管高博凯是提前泛满毕业，而中华队更从最多领先13分，在读秒阶段是被上届亚运银牌的约旦追到只差3分，但幸好后续陈英俊在关键时刻制造了对方的进攻犯规， 因此中华队最后是以83-80险胜约旦。

拿下预赛 B 组的首胜，也为本届的中华亚运代表团开出好彩头。不过在场边是另有风波，中华篮协昨天是在中华男篮正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发表了八点声明，驳斥网络所传出的中华男篮的助教是买票进场或者中华男篮是不被照顾的负面谣言。但是到了晚间，中华男篮的队长也是在昨天比赛表现最好的台湾队长陈盈俊则是发表了限时动态发难，他强调在选手拼命比赛之际却发出与事实不符的声明。虽然陈盈俊并没有说出是谁发的声明，但明显的是在针对篮协的相关声明内容，完全是与中华男子篮球队的教练团所发生的真实状况并不符合的公然抗议。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在本届的名古屋亚运，台湾棒球代表队在小组赛的第一战将在21日出战劲敌南韩。总教练汤登凯直言，对南韩将会是最重要的一战，必定会放上最好的投手还有主战力，是全面迎战。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同一师洋投布雷克在昨天晚间是一夫当关，缴出七局无失分的优质先发，率领队伍是以6-0击败了中信兄弟。而在本季兄弟是第12度遭到对手的完封，在下半季两队的胜率同为5-35，目前并列联盟第二。而落后榜首的乐天桃园是只有一场胜差，狮队在近期的6战5胜1败，争夺季后赛门票是来势汹汹。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美元首的川习会前夕，双方经贸磋商是持续推进。大陆商务部在昨天透露，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路透方面则是披露，大陆在本周是已经采购大约是100万吨的美国黄豆，而中国大陆在目前对于包含农产品在内的所有美国商品是加征了10%的关税。路透指出，如果黄豆的关税下调，将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大陆民营榨油厂商重新的会采购美国黄豆。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针对跨境的电信诈骗，全球执法合作也开始从个案联手走向制度化。由中国大陆所发起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的连云港正式成立，第一批是总共有46个创始国，再加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参与，联盟将聚焦在情报共享、联合执法以及跨境犯罪协调，试图要补上诈骗集团跨国流窜，但执法时却会受到国界限制的漏洞。中国大陆在近年来也把东南亚列为是境外打击诈骗的重点，从2023年以来与缅甸的合作，清剿在缅北的大型诈骗园区，累计是移交了涉及诈骗的嫌犯超过有 5.9 万人。在去年初，中缅泰更是建立了部长级的协调机制，针对缅甸的妙瓦底市展开清剿，连续进行了10次的联合遣返。而 KK 园区有630多栋的建筑是遭到拆除，在去年11月在与柬埔寨、辽国、缅甸、泰国、越南召开了6国部长级会议，决定要建立常态的协调、情报共享与联合打击机制。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总部位于新加坡，属于独立亚洲慈善组织的智库韩理士基金会示警，川普政府正在将违规转运的定义是越拉越广。美国在未来可能不只会追查商品最终在哪里生产，更会进一步的检视其中是否有使用中国的原料、零组件，甚至是否涉及到中国投资或企业的参与。对此，我方经济部贸易署指出，业者在出口之前应该与美国客户充分沟通，或者透过美国海关申请预审产地，以维护自身的权益。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9日表示，预料伊朗将会在11月美国其中选举之后弃战。

到时候美伊战争就会立刻结束，但是川普也坦言在此之前全美国的汽油价格将不太可能下跌。川普在前往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其中选举大会的时候，则是宣称伊朗将会持续作战到11月，企图借此在政治上打击他。而至于油价，川普认为会比其中选举再久一点，因为伊朗方面是急于企图影响选情，好让一群软蛋选上，就会放任他们不管，让他们可以拥有核武。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伊军事冲突是急剧升温，德黑兰当局在9日是首度动用新型的光电导引飞弹袭击美国的舰艇，并且是同步对于美军位在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发射了多枚的弹道飞弹。而这一起夜间的袭击造成在基地之内一架 A-10 攻击机以及8架的 F-15 战斗机受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攻击美国舰艇的行动之中是首度使用了搭载光电巡标器的新型飞弹。这一类的飞弹透过了摄影机与光感测器来辨识目标，即使是在没有 GPS 讯号的环境之下，也能够对于移动中的美军舰艇进行末端精准导引，大幅提升了抗干扰的能力。而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表示，这一项行动是展现了伊朗的战略已经从被动威慑转向是主动威慑。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新加坡内部安全局在昨天表示，一名受到伊朗所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指挥官萨阿迪是据称曾经策划在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境内针对犹太人目标发动攻击，并且指出这名指挥官是曾经多次试图要入境新加坡。因此安全局强调，目前无法排除萨阿迪企图前往新加坡是出于恐怖主义目的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他可能会将新加坡列为是攻击目标，包含在当地的美国以及以色列的相关利益。而且进一步来说，中东的冲突似乎已经提高延伸到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地区可能会遭受攻击的威胁性。自由时报新闻。冰岛的捕鲸活动多年来一直受到动物福利倡导者还有好莱坞明星的抗议，对此冰岛政府决定在明年2月提交禁止捕鲸的法案，此举也将让挪威和日本成为世界上仅存仍然有在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而冰岛今年的捕鲸季是从6月开始，预计会持续到9月底左右。在今年冰岛所核定的捕鲸配额是150头的长须鲸，而截至9月9日为止已经捕杀了80头。而日前冰岛提出的法案目前则是获得相当程度的支持，同时也被认为是有充分的伦理、兽医、法律还有保育方面的理由。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的运动人口比例在去年达到有 85.1%， 创下历年的新高纪录，规律运动人口比例则是有 35.7%， 是居于6都第三。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扩大相关政策，除了明年各运动中心会加开乐龄激励课程，每周可以使用200点的敬老点数上课之外，也预计将新增6座的棒垒球场、3处公园慢跑道，并且在杨梅体育园区打造无障碍垒球、篮球以及匹克球场，从软硬体提高市民规律运动的意愿。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在昨天下午3点30分的时候是经传了房屋损毁事件，地点是在中山区民权东路2段92巷一弄内的一栋2层楼建筑，是疑似因为隔壁的工地施工不慎发生民宅下陷事故，而所幸是无人伤亡的情况。台北市建管处则表示，现场是因为工地进行基础开挖与挡土作业的时候，疑似因为地下连续壁的局部破损产生了渗水渗沙的现象，导致邻近的地层土石流失，进而造成周边地面

面出现局部下线受损的情况。目前经过初步勘验，现场将优先采取灌浆回填作业以稳定地基。建管会也已经会同多个工会的专业技师在现场进行详细的安全评估与监测，等到技师工会确认最适合的工法和安全防护的方案之后，将会立即进场进行作业。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板桥区的板桥车站旁的特专三用地是作为国家儿童未来馆的预定地，而现况是属于平面停车场。市议员在昨天总质询则指出，停车场将在11月停业，也引发机车车主担心无处停车的情况。对此，市府表示，替代停车场的部分在新站路与文化路的转角是有预留机车停车场的位置，而特专三与板桥转运站之间也有长廊式的空间，在施工期间可以停大约是1000辆的机车。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议员在昨天质询时也关切到环状线新埔民生站的地下道新建工程将在9月25日是再次招标，预计招标金额为何，应该要将当地的民怨纳入考量。如果是再次流标让工程持续延后，则是应该要终止新建。而对此，捷运工程局则表示，这一次的招标预计会再增加5000万元的预算，目前考量到地下道仍然有相关需求，需求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就会持续来往前走。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啊，每个礼拜五上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哦，我们在礼拜五呢，通常比较轻松啊，那轻松看世界啊，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礼拜上班，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班族啊，或者说居家，其实你知道，在家庭里面，不管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妇哦。都比上班族要来得忙，真的，你觉得好像在外面上班很累，在家里面啊，时间一下就过了。你看我是不是讲到很多人心坎里啊？真的，在家没得停啊，没有休息的。所以呢，无论如何，到了周末啊，礼拜五周末之前，今天心情都比较轻松一点。不过也没有关系，严肃的问题我们轻松谈。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在这个自古以来哈，到现在。